0: 一组三米板的银牌，聂军摘得男子 A 组十米台的铜牌，两名小将发挥稳定，在国际赛场上展现了中国跳水后备力量的竞技水平。三十联赛苏黎世站惊现了世界纪录之夜，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男子400米栏跑出了45秒80，美国选手拉塞尔在女子100米栏跑出了12秒09，两人双双打破了尘封多年的世界纪录。以上是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稍后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潍坊林荫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28日夜间鲁西北地区有雾或轻雾，南部沿海地区南风转北风三级左右，其他地区北风三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今天夜间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北风三级左右。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
2: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路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3: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2: 主播带你去旅行，
3: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您时间的8:10，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啊，这两天的天气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秋天已经来了，它同时告诉着我们另外一件事情，暑假真的就要结束了。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温度上，我们都知道马上就要开始新的学期了，暑假正在悄悄地溜走。啊，想起暑假时候啊，你有什么样的旅行呢？那种赶场式的长途旅行肯定不太可能了，而这个周末也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我已经推荐我们暑假最圆满的收官方式，一场温柔之愈的应该是和小动物的相处的时间。首先我们介绍的是青岛啊，因为时间太短，因为只有一个周末2天，或者现在说1.5天的时间，那么我们只能在每个城市找出最有代表性的这种看动物的地方。青岛的惠泉乐屿萌宠世界应该是最适合暑假收尾的治愈秘境啊，它依山临海，坐落在惠泉广场，紧邻第一海水浴场，有20,000平方米，滨海绿洲可以说是海风习习，绿意盎然，是市区难得一见的海边小动物乐园。这里主打的是沉浸式的零距离互动，彻底告别隔着笼子的观望。这里有慵懒泡澡的卡皮巴拉，悠闲漫步的羊驼，可爱嘴馋的梅花鹿，抬头卖萌的小浣熊，上百只萌宠温柔亲人。逛完海边再来撸撸宠物，海风配着萌宠温柔又治愈，还有沙滩露营草坪等多个场景，可以使氛围感直接拉满，非常适合拍一组夏日收尾的亲子大片，用浪漫和可爱结束整个暑假。这是惠泉乐屿萌宠世界，营业时间呢应该是从上午10点到下午7点啊，但是他们6点就停止检票了。门票价格单人是69.9元，一大一小的亲子价是89.9元，双人就是两个成年人99.9元，如果是三人家庭是128元，但是90厘米以下的儿童是免票的。

北京时间的8:17，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哎，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如何用一场萌宠之旅来完美的结束我们这个暑假。刚刚讲过了青岛，接下来我们讲讲蓬莱。好像这个暑假我介绍了蓬莱好几次啊，因为这个电影《八仙》这个火热，同时呢，蓬莱阁也就出圈了。啊，说实话，我昨天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尽管我们介绍了很多次的蓬莱阁，但是还是有遗漏的地方，今天一定要补上。那就是藏在蓬莱阁景区的老北山萌宠乐园。这里被山海和绿树环抱，可以说是仙气满满，治愈十足。而同时呢，这里有20多种温顺的萌宠自在的嬉戏，有羊驼，有梅花鹿，还有矮马，哎，都是呆萌可爱型的。这里有专属的安全的互动区域，让孩子们可以安心投喂，温柔相伴。啊，你说我怎么在前几次的介绍当中会把这样一个这么棒的萌宠专区给漏下呢？不过没有关系，今天我们专门为大家介绍，也算是补上一点小小的遗憾。一边是仙海古剑、山海风光，一边是软萌生灵，童趣满满。我们可以逛古迹，可以看大海，可以撸萌宠，啊，真的是一站式的打卡，节奏舒缓，体验非常丰富，特别特别适合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假期的最后一场亲子慢旅行，用山海和温柔来告别盛夏。啊，再一次提醒大家，因为这个只有2天或者1天半的时间了，很多小朋友是在9月1号开学，至少是返校。那么啊，大家就挑选自己城市周边，或者是自己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萌宠乐园来游玩吧。刚才介绍了青岛和蓬莱，啊，接下来我们还会介绍好几个地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8月28日，中超第25轮，山东泰山客场对阵上海申花。经过90分钟鏖战，山东泰山3-2战胜上海申花。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打响，客场作战的中国男篮83-57大胜东道主卡塔尔，拿下开门红。全队五人得分上双，杨汉森砍下15分9个篮板，攻防两端表现全面，为出线争取到关键积分。美网资格赛决胜轮一波三折，郑钦文对阵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比赛因为下雨延迟开赛，中途又2度暂停，最终未能完成比赛。目前郑钦文6-4和2-5暂时领先。斯诺克赛场传来好消息，中国选手赵欣彤即时排名升至世界第一，成为首位登顶斯诺克世界第一的中国内地选手。武汉公开赛同步进行，奥沙利文和常冰玉顺利晋级4强，赛事竞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2026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在克罗地亚落幕，中国选手陈湘琳获得女子 B 组3米板的银牌，聂军摘得男子 A 组10米台的铜牌，两名小将发挥稳定，在国际赛场上展现了中国跳水后备力量的竞技水平。钻石联赛苏黎世站惊现世界纪录之夜，巴西选手多桑斯托斯男子400米跑出了45秒80，美国选手拉塞尔女子100米栏跑出了12秒09，两人双双打破了尘封多年的世界纪录。以上由上官为你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
5: 赶第一班公交，
6: 赶最后一班地铁，
5: 赶岗，
6: 赶工，
5: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7: 主播带你去旅行，
5: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0: 北京时间的8:39，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啊，下一站我们要去到威海的神雕山野生动物世界，和刚刚我们说的那些萌宠乐园不一样，这里呢可以一元尽览的是海陆空动物的放养式的野生动物世界。啊，这个其实动物园我们见过很多，但是这种放养式的其实不是很多，因为它必须设计得很巧妙。而威海的神雕山野生动物世界呢，是利用山和环山和沿海的地势，打造了一个最接近自然环境的动物栖息地和极具特色的游览线路。比如说在奇趣乐园，你一抬头就可能看到老虎在你的脑门上走过，然后可以穿行大海中的道路和海狮海豹们互动，在长颈鹿的生活馆呢和长颈鹿共进午餐，沿着蜿蜒的游览步道前行，每一步都会有新的风景和惊喜。地址呢是神雕山野生动物世界，你导航最好去导航到正门啊。然后呢，开放时间早上7:30到下午6:00，不过4:00就停止入园了。门票价格成人每人160元，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票的，1米2到1米4的儿童是半价，也就是80。下一站我们再去临沂的萌音萌乐世界，这个萌就是那个草字头非常萌的那个字儿。它坐落于萌音石马湖畔，是国家3A级的旅游度假区啊，环湖依山，山水画卷一样的自然环境，打造出了沂蒙特色的动物亲子度假的目的地。啊，园区它是分几个部分啊，第一个是狂野非洲，还有什么树梢秘境，听名字我们就知道是哪一部分啊，斑马肯定是在狂野非洲啦，你像这个环尾狐猴有可能是在树梢秘境猴子嘛，还有什么有羊驼有矮马有黑天鹅等等几十种300多只动物在这里生活。啊，如果你喜欢这个喂养动物的话呢，可以去这个散养区域啊，开着车进去就可以啊，下车投喂。散养区域也有非常有特色的水上萌宠的浮岛，可以近距离的和小动物互动嬉戏。同时呢，想住在这里是可以的，这里有配套的萌宠主题酒店啊，今天去晚上再住一晚上，明天接着玩，然后呢啊，这个9月1号就开学了啊。这里还有什么动物科普基地、游玩、研学、住宿一体化，适合家庭安排2天的短途出游，在湖光山色中呢，可以度过一段和小动物相伴的慢时光。啊，地址导航还是导航山水萌音萌乐世界旅游度假区，营业时间早上9:00到下午5:00，门票价格成人票是每人40元，1米2以下的儿童和70岁以上老人免票，18岁以下大学生，60到69岁的老年人是半价优惠。
1: Dancing begin. Well, I didn't see that coming.
2: Hello and welcome.
3: There's something about sweet, that's erotic.
2: Music.

北京时间的8:49，感谢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上官。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萌宠之旅的最后一站了。我当然要拿出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景点，其实就在济南的旁边，德州的泉城欧乐堡动物王国。它应该是山东规模最大，而且呢比较早期的一个动物王国。想要一场尽兴难忘的暑假收尾游，就一定不能错过欧乐堡的动物王国。作为山东标杆级，没错，就是标杆级的动物主题乐园，这里拥有超多可爱的生灵，萌宠奇遇更是亲子的最爱，有小熊猫、耳廓狐、树懒、袋鼠等等很多小众的萌宠奇居，你可以近距离的互动投喂嬉戏，还可以在房间里投喂长颈鹿。不过长颈鹿庄园的这个住宿是在就是动物主题公园的里面你可以与长颈鹿共进早餐。地址呢是泉城欧乐堡动物王国，营业时间暑期是早上9:30到晚上8:00估计这个暑假一过就要调整时间了。在这里呢还要做几个提醒，第一是假期的尾声出游，主打轻松治愈，所以说和小动物相处请温柔耐心，不要追逐喧哗，不要吓到他们还有不要这个自带食物的投喂，因为有些小动物的食物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还有园区的营业时间票价是随着季节的动态调整，出行前记得确认一下官方的信息。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假日的收尾。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那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4: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3: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体育1021。
7: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8月23日，中超第25轮，山东泰山客场对阵上海申花。经过90分钟鏖战，山东泰山3-2战胜上海申花。男篮世界杯亚洲预选赛的第二阶段打响，客场作战的中国男篮83-57大胜东道主卡塔尔，拿下开门红。全队5人得分上双，杨汉森砍下15分9个篮板，攻防两端表现全面，为出线争取到关键积分。美网资格赛决胜轮一波三折，郑钦文对阵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比赛因为下雨延迟开赛，中途2度暂停，最终未能完赛。目前郑钦文6-4和2-5暂时领先。斯诺克赛场传来好消息，中国选手赵欣桐及时排名升至世界第一，成为首位登顶斯诺克世界第一的中国内地选手。武汉公开赛在同步进行中，奥沙利文和常冰玉顺利晋级4强，赛事竞争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2026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在克罗地亚落幕，中国选手陈湘玲获得了女子 B 组的3米板的银牌，聂军摘得男子 A 组10米台的铜牌，两名小将发挥稳定，在国际赛场上展现了中国跳水后备力量的竞技水平。钻石联赛苏黎世站惊现世界纪录之夜，巴西选手托斯桑托斯男子400米栏跑出了45秒80，美国选手拉塞尔女子100米栏跑出了12秒09，两人双双打破了尘封多年的世界纪录。以上是由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6: 气象1021。
7: 今天白天，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29日夜间，枣庄、临沂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李仙儿自窖里伸出了一只春葱般的先前玉手，将那沓银票全接了过去，似乎先点了点数目，才笑得说道：这次啊，辛苦你们了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黑衣人眼睛还盯着林仙儿的手方才伸出来的地方，似乎看得吃了，这才勉强一笑：谢字不敢当，只要姑娘还记得我这个人就是了。但那说书的老孙头和他那孙女呢？你想必已追出了他们的下落吗？黑衣人低下了头：我本来呀一直跟着他们的，但到了关中道上，这两个人突然失踪了。关中道上的朋友谁也没有看到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像突然从地上消失了。林仙儿不说话了，黑人轻笑地说道：这两个人的行踪啊，实在太神秘了。表面上呢，虽装作不会武功，但我绝不相信。只要姑娘再给我些日子，我一定能追出他们的来历。林仙儿又沉默了半晌，才叹了口气：哎，不必了，我也知道你呀，一定跟不住他们的。这件事儿你虽未做成，我也不怪你。等会儿我还有要求你帮忙的事儿。黑衣人这才松口气，垂手站在旁边，也不敢多说话。那脸圆圆的中年人这时向另外两个人抱了抱拳，陪笑地说道：失敬失敬。他一面向轿子这边走过来，一面不停地打工作揖。林仙儿笑了：呀，这做生意讲究的就是和气生财呀，你现在真不愧是个大老板的样子。
1: 这个人是一一到地，满脸带着微笑：
0: 我呀只不过是姑娘手下的一个小伙计而已呀，姑娘若不赏饭吃，我就得卷铺盖，这大老板的三个字呢，我是万万不敢当的。说什么老板，讲什么伙计，我林仙儿的生意就是你的生意，只要你好好去做呀，这生意总有一天是你的。
1: 这中年人满脸都起了红光，弯着腰笑道：哎呀，
0: 多谢姑娘啊，多谢姑娘。
1: 他一连谢了好几遍，才从这怀中取出了一沓子银票，双手捧了过去：
0: 这是去年一年赚的纯利，也开的是同福号的银票，请姑娘过目。真辛苦你了，我早就知道你不但老实可靠，而且人又能干。
1: 他早已将银票接了过去，一面说话一面轻点。说到这里，他的口气突然变了，再也没有丝毫笑容，冷冷地说道：
0: 怎么只有六千两？是6300两。那去年呢？去年9400两。前年呢？
2: 这个中年人擦了擦汗：前年好像有10000多。
0: 林仙儿冷笑地说道：你本事可真不小啊，居然把买卖越做越回去了。照这样做，再做2年，咱们岂非就要贴老本了吗？
1: 中年人不停地擦着汗，痴痴地说道：
0: 这两年呐，这两年不兴缎子衣服，浮绸的赚头呢也不大，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啊，就一定会有转机了。
1: 林仙儿沉默半晌，声音突然又变得很温柔：
0: 这两年来我知道你很辛苦，也该回家去享几年清福了。
1: 中年人的脸色骤然大变，颤声地说道：
2: 可是那边的生意。
0: 那边的生意我自然会找人去接，你也用不着操心。
1: 中年人满脸惊恐之色：
2: 姑娘，姑娘莫非要。
1: 他身子一步步往后退，话没说完，突然凌空一个翻身，飞似的向暗林那边逃了出去。但他刚逃几步，是突然寒光一闪， 惨呼声中，血光四溅，他的人已倒了下去。那蓝山少年掌中已多了把青钢长剑，剑尖犹在滴血。那灰衣人瞧了他一眼，脸上依然不露声色，只是淡淡地说：“好剑法。”蓝山少年连瞧都不瞧他一眼，将剑上的血迹在鞋底上擦了擦，挽手抖了个剑花，苍凉一声，剑又入鞘。灰衣人静静地站着，也不说话了。他等了很久很久，见到这蓝山少年并没有和他抢先的意思，才微微拱了拱手，慢慢地向轿子的前面走了过去。林仙儿也许早已知道这个人不是两句话就可以买动的，也没有跟他客气，一开口就问：“龙啸云已回了星云庄？”灰衣人看了他一眼：“已回去快半个月了。和他们同行的除了胡不归、胡疯子之外，还有个姓吕的，据说是温侯爷奉先的堂弟，用的也是双戟，看样子武功也不弱。
3: 那卖酒的驼子呢？”“
1: 还在那里卖酒。这人倒是真深藏不露，谁也猜不透他的来历。龙啸云已到了那小店里去了两三次，看样子也还是一点结果都没有。”
3: 林仙儿笑了：“但我知道你必定啊已打听出一点来了。无论那人是什么变的，要瞒过你这双眼睛却困难得很呐。”
1: 灰衣人笑了笑：“若是我猜得不错，那驼子必定和说书的孙老头有些关系，说不定就是那昔年那背上一座山，山也压不倒的孙老二。”
0: 林仙儿似乎有些惊异，又沉默了半晌，才轻轻说：“你再去打听打听，明天。”他声音越说越低，灰衣人只得凑过头去听。听了几句，那平平板板的一张脸竟也露出了欢喜之色，点着头说：“我知道，我知道，我记得，我先去了。”他走的时候步子也变得轻快了起来。林仙儿的确有令男人服帖的本事，黑衣人眼睛一直盯着那灰衣人，似乎恨不得给他一刀。但这时林仙儿已从轿子里伸出手向他招了手，村虫般的手在夜色中看来更是莹白如玉。黑衣人四眼又痴了，痴痴地走了过去。林仙儿轻声地说道：“
3: 你过来，我有话告诉你。后天晚上。”
0: 他悄悄在黑衣人耳畔说了几句话，黑衣人满脸都是喜色，不停地点头：“
2: 是啊，是啊，是，我明白，我明白，我怎么会忘记啊。”
0: 他走的时候人似已长高了三尺，等他走了，那蓝山少年才走了过来，冷冷地说道：“
1: 林姑娘，你倒是真的很忙啊。”
3: 林仙儿叹了口气：“哎，有什么法子呢？他们可不像你跟我，我呀也总是敷衍敷衍他们。”
0: 他又伸出了手握住了这少年的手，柔声地说道：“
3: 你生气了吗？”
1: 蓝少年板着脸：“
2: 嗯。”
3: 林仙儿痴痴地笑道：“你瞧你呀，就像个孩子似的，快上轿子来，来来来，我替你消消气儿。”
0: 蓝山少年本来还想板着脸，却还是忍不住笑了。就在这时，突然一声凄厉的惨呼，声音是从树林子里传出来的。灰衣人本已走入了树林，此刻又一步步地退了出来。他一步步往后退，鲜血也随着一滴滴往下落。退出树林，他才转过身，想往轿子这边逃。夜色中，只见他满脸俱是鲜血，赫然已被人在眉心刺了一剑。黑衣人也正想往林子里去，瞧见他这个样子，脸色也变了，刚停住了脚，灰衣人已倒在他的脚下。
1: 他莫非在树林里遇见了鬼吗？杀人的厉鬼。黑人情不自禁地后退了几步，一伸手拔出了血桶里的匕首，眼睛眨也不眨的瞪着那黑幽幽的密林，厉声地说道：是什么人？树林里静无人声，过了半晌才慢慢地走出一个人来。这人高大颈长，穿着件杏黄色的长衫，长紧及膝，头上戴着顶宽大的笠帽，紧压在眉际，遮去了面目。他不但走路的姿势很奇怪，佩剑的法子也和别人不同，只是随随便便的斜插在腰带上，这剑不长，却还没有出鞘。这人看来也并不十分凶恶，但黑人一瞧见他，也不知怎的，全身都发起冷来，掌心已密出了冷汗。这人身上竟似带着一种无声的杀气，精无命。精无命既然还活着，死的自然是李寻欢。林仙儿笑了，但他只是笑在心里，脸上却像怕得要命，将那蓝衣少年的手紧紧地抓紧，身子一直不停地发抖，颤声地说道：哎呀哎呀，这人好可怕呀，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呀？蓝衣少年勉强笑了笑：
4: 我不管他是谁，有我在这里，你还怕什么呢？
1: 林仙儿透了口气，嫣然地说道：
5: 我不怕，我知道你一定会保护我的，只要在你身旁，就绝没有任何人来敢碰我一根手指。
1: 蓝衣少年挺起胸：对，无论他是谁，只要他敢过来，我就要他的命。其实他也被精无命的杀气所震，手心里已经冒了冷汗，只不过他还年轻，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死也不肯示弱的。金无命已走到黑衣人的面前，黑衣人手里随握着把匕首，他用这把匕首也不知杀了多少人，但此刻也不知怎的，硬是不敢将这把匕首刺出去。他已看到了金无命那双死灰色的眼睛，金无命却似乎根本连瞧都没瞧他一眼，冷冷地说道：你手里这把刀能杀得死人吗？黑人愣住了，这句话问的实在有点哭笑不得，但别人既已问了，他也没法子不回答，只得硬着头皮说：自然能杀得死人呐。
4: 好，来杀我吧。
1: 黑人又愣了半晌，才勉强地笑道：
5: 你我无冤无仇，为何要杀你呢？
4: 因为你不杀我，我也要杀你。
1: 黑人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两步，脸上的冷汗一粒粒往下落，突然咬了咬牙，匕首以闪电般的刺了出去。这兵刃是一寸短一寸险，他既然敢用这种短兵器，就必定有独特的招式，出手自然不会慢。但他的匕首刚刚刺出，剑光已飞起，接着就是一声惨呼，很短促，他的人已倒了下去。再看金乌命的剑又回到了鞘中，仿佛根本没有拔出来过。好快的剑呢、蓝衣少年也是使剑名家，自己一向觉得自己的剑法已经够快了，从来也不信世上还有人的剑法能比他更快，直到现在他才相信。林仙儿看到他眼角的肌肉还在不停地跳动，突然放开了他的手：
5: 哎呀，这个人出手太快，你还是赶快逃走吧，用不着管我。
1: 蓝衣少年若已是四五十岁，就一定会听话得很。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时，就会懂得性命毕竟要比面子可贵得多。 如果有人说生命固可贵，爱情价更高，这句话一定是年轻小伙子说出来的。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活不到50岁。那蓝衣少年咬了咬牙，你用不着害怕，我跟他拼了。他口气还不十分坚决，也并没有冲过去的意思。林仙儿眼不流动地说道：
5: 不不不不，你不能死，你还有父母妻子，还是赶快逃回去吧，我替你挡着他。反正哦，我只是孤零零一个人，我呀，我死了也没关系。
1: 蓝衣少年突然大喝一声，冲了过去。林仙儿又笑了，一个女人若想要男人为她拼命，那最好的法子就是先让她知道她是爱她的，而且也不惜为她而死。这法子林仙儿也不知用过了多少次，从来也没有失败过。这一次不但心里在笑，那脸上她也在笑，因为她知道这蓝衣少年永远也不会再看到了。见光如雪，这蓝衣少年不但剑法颇高，用的也是把好剑。刹那之间，他已向金无命刺出了5剑，却连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早已看出，无论说什么也没有用。金无命居然没有还手。蓝衣少年这5剑明明都是向他要害之处刺过去的，也不知怎的竟全部刺了个空。金无命突然说道：
6: 你是典藏门下？
1: 蓝衣少年的手停住了，第6剑再也刺不出去了。这人一双死灰色的眼睛仿佛根本就没有看他，他实在不懂这个人怎么会看出他的师承剑法。
6: 我问你，小伙子，谢天灵是你什么人呢？
2: 是家师。
6: 郭松阳已死在我的剑下。
1: 金无命突然无头无尾地说出了这句话，好像前言不搭后语，但这蓝衣少年却已很明白金无命的意思了。谢天灵乃典藏掌门人，号称天南第1剑客，平生纵横无敌，却曾在郭松阳手下败过3次，而且败得心服口服。如今连郭松阳都死在他的剑下，谢天灵自然更不是他的敌手，谢天灵的弟子那就更不必说了。蓝衣少年的脸色变了，无论谁都可以看得出，金无命绝不是说大话的人。
6: 金无命瞪着他说道：我一出手就可取你的性命，你信不信呢？
1: 蓝衣少年咬着牙不说话。只见剑光一闪，金无命的剑不知何时已出手，冰凉的剑尖不知何时已顶住了他的咽喉。金无命冷冷地说道：
6: 我一出手就可以取你的性命，你信不信呢？
1: 蓝衣少年汗如雨下，嘴唇也咬出了血。
2: 你为何不索性杀了我？
6: 怎么，你想死？
1: 蓝衣少年大声地说道：大丈夫死有何惧，你只管下手吧。他虽然拼命想装出视死如归的豪气，却装得并不太高明。
6: 金无命看着他：我若不想杀你，你也想死吗？
1: 蓝衣少年愣住了，若是能好好的活着，有谁会真的想死呢？
6: 金无命看着他：我知道你本想为那个女人而死，要那个女人觉得你是个英雄，但你若真的死了，那个女人会喜欢你吗？
1: 他冷冷地又接着说，
6: 他若死了，你还会不会喜欢他呢？
1: 蓝衣少年说不出话来了，他觉得那冰冰凉凉的剑锋已离开他的咽喉，他觉得自己就像个呆子。
6: 金无命继续说道，在女人的眼中，一百个死了的英雄也比不上一个活着的懦夫，这正如在你眼中，一百个死了的美人也比不上一个活着的女人。这道理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

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的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说是挺神奇，其实一点都不神奇，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它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跟菜市场似的，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它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

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治病根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心里面不静，总有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

0: 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患者病好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报。人的福报都是藏在善念里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事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 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的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 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今年九十岁了，九十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三年五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高。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 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带着瘤子活一辈子，这是可以实现的。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它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天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有不少患者问我，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儿。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儿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但共同的地方，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 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1个月，停药3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说实话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3天打鱼2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第二个呢，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你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 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100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30-50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他不算什么，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2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天不应该，我们先保地位。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5: 金无命继续说道：“在女人的眼中，100个死了的英雄，也比不上一个活着的懦夫。这正如在你眼中，100个死了的美人，也比不上一个活着的女人。这道理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9: 蓝衣少年擦了擦汗，勉强地笑道：“我明白了。
5: 现在你还想死吗？”
9: 蓝衣少年红着脸说道：“活着也没什么不好。”“
5: 很好，你总算想通了。我素来不喜欢多说话，今日说了很多，为的就是要你想通这个道理。等你想通这道理呀，

0: 我才好杀了你。
1: 啊啊，你要杀我？
0: 我从来只发问不回答，只有对快死的人例外。
1: 可是你既然要杀了我，为何还要说这些话呢？
0: 因为我从不杀自己想死的人。你若本就想死，我杀了你也无趣儿的很呐。
2: 蓝少年狂吼一声，是一剑划出，他的吼声也很短，因为他的手刚抬起，金无命的剑已刺入了他的嘴，那冰冷的剑锋就贴在他的舌头上，是咸的，他毕竟尝到了死的滋味。剑已入鞘，金无命有个很奇怪的习惯，那就是他每次杀了人之后，一定要将剑很快地插回剑鞘，就好像他已不打算再用似的，因为他知道别人看到他剑还在鞘中时，总会比较疏忽大意些。他喜欢疏忽大意的人，这种人死的通常都比较快。林仙儿一直在瞧着他，仔细观察着他每一个动作，他目中一直带着温柔的笑意，就仿佛初恋的少女在瞧着自己的情人。金无命却始终没有向他这边瞧上一眼，林仙儿已摆出了最动人的姿势在迎接着他，他已走了过来，却还是没有向他瞧上一眼。林仙儿虽还在笑着，瞳孔却已收缩，他已发觉有些不对了。和他好过的男人若再见着他，那双眼睛一定会像恶猫般的盯着他，但这个男人却连眼角都没有瞧他，就好像他身上有毒一样。林仙的腰肢扭动着，那两个年轻的教父眼睛早已发直了，根本没瞧见那比闪电还快的剑光。他们的惨呼声刚发出，金无命的剑又入鞘，他的人已到了林仙儿的面前，他那双死灰色的眼睛还是空空洞洞地凝视着远方，远方是一片黑暗。林仙儿轻轻地叹了口气：“哎，你为什么不敢看我？难道怕看了我一眼后就不忍心杀死我吗？”金无命嘴角的肌肉直抽搐，过了很久才厉声说道：“
0: 你知道我要来杀你。”
2: 林仙儿慢慢地点了点头：“我知道，一个人无论多残酷多无情，但要杀他自己所爱的人时，神色看来总会有些不同的。”他凄然的一笑，接着又说道：“我只想问你一句话，我既然也快死了，你总该回答我吧。”“
0: 你问吧。对将死的人，我从不说谎。”“
2: 好，我只问你，是谁要你来杀死我的？为了什么？”“
0: 没有别人，也没有理由。”“
2: 一定有的，要杀我的人一定不是你自己。”他笑了笑，笑得更凄凉更美，然后才悠悠地接着说：“我知道你爱我，绝不会杀我。”这爱字在别人嘴里说出一定会令人觉得很肉麻，但是在林仙儿嘴里说出这一个字仿佛变成了音乐，因为他说的这个字时不但用的是嘴，他的舌头还用他的手，他的腰肢，他的眼睛。要说这爱字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些人不愿说，有些人不敢说，有些人一生也学不会该怎么样的说。世上只怕再也不会有人说的比林仙儿更好的了。金无命的手握得更紧，几乎可听到他的骨节在响，但他脸上还是毫无表情，反而冷笑地说道：“
0: 你真的知道？你有把握？”

你若真要杀我，为什么连看我都不看我呢？你不敢。金无命的手紧紧地握着剑把，甚至在这种暗淡的灯光下，也可以看出他脸上正在一粒粒地冒着汗，冷汗。林仙儿盯着他的脸，缓缓地说道：你若连看都不敢看我，就算杀了我，也一定会后悔的。他试探着慢慢地伸出了手，金无命没有动。林仙儿的手终于握住了他的手，然后他的人已倚在了他的怀里，他的手从他的手背滑上他的胸膛，柔声地说道：你自己若拿不定主意，就带我去见他吧。他的手指动得很灵巧，而且总知道应该在什么地方停住。金无命他的呼吸和肌肉都已紧张。你要去见谁？去见呢，要你来杀我的人，我一定可以让他改变主意的。他咬着金无命的耳朵轻轻地接着说：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你后悔的。金无命还是没有看他，却缓缓地转过头望着那漆黑的树林。林仙儿眼珠一转，悄悄地说：他就在那树林里。金无命没有回答，也用不着回答。好，我去见他，他若一定不肯放过我，你再杀我还来得及。金无命等他转过身，目光才终于投注在他的背影上，他那双死灰色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感情。是什么感情呢？是欢愉，是悲伤，还是悔恨？这连他自己也分不清。漆黑的树林里看不到一点光，林仙儿虽然走得并不快，还是几乎撞到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人站在那里就像是一座山，冰山。其实他的身材也不算十分高大，但看起来却令人觉得高不可攀。林仙儿本来当然可以闪避的，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喵的一声，整个人已倒入了这个人的怀里。这人居然没有伸手去扶他。林仙儿喘息着自己站稳了。哎呀哎呀，这里真黑哈、啊、哎真对不起。他站得和这个人距离还不到一尺，他相信这个人一定可以闻到他的呼吸，他相信他的呼吸一定可令男人心动。这个人却缓缓地说道：你能令金无命不杀你，用的就是这种法子。要他杀我的人就是你，你就是上官帮主。不错，我可以告诉你，你这种法子对我是没有用的。他的声音既不冷酷也不阴森，只是平平淡淡，绝不带着丝毫的情感，无论说什么话就好像是在念书。林仙儿眼不流动。那么我要用什么法子才能打动你呢？你有什么法子不妨都用出来试一试。我也知道你绝不会很容易就被女人打动的，但你为什么要金无命杀我？随时要杀人的人就不能有感情，要训练出一个全无感情的人并不容易。我不能看到金无命毁在你的手上，但你如果要他杀了我，你的损失就更大了。哦，我自然比金无命有用得多。嗯，金无命只会杀人，我也会杀人，他杀人还要用剑，还要流血，这已经落了下风。我杀人，非但看不见血，也用不着刀。

0: 上官金虹瞪着他，他杀人至少比你快，快固然不错，但慢也有慢的好处，你说是吗？上官金虹沉吟了半晌，你除了会杀人外，还有什么好处呢？我很有钱，我的钱已多得连数都数不清，多得可以要人发疯。这好处的确不小啊。他声音里似有了笑意，因为他很了解钱的用处。林仙儿继续说道，我当然也很聪明，可以帮你做很多事。不错，你一定很聪明，笨人是绝不会有钱的。那么除此之外，我当然还有别的好处。他声音突然变得更低，很媚，媚笑地说道，只要你是男人，很快就知道我说的不假，只要你愿意，我这些好处就全都是你的。上官金虹又沉默了半晌，才一字字缓缓说道，我是男人。树林里已开始有雾，金无命全身已被雾湿透，他还是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就像是已完全麻木。雾很浓，什么都瞧不见。是什么声音？是呻吟，还是喘息？是林仙儿在笑。他娇笑着说道，嗨，你果然是男人，而且像你这样的男人世上还不多，我真没想到你会是这样一个男人。上官金虹说道，因为你是这样的女人，所以我才会是这样的男人。他的声音居然还是很平静，这倒的确不容易。林仙儿说道，但天已快亮了，我还是要回去了。为什么？因为有人在等我。谁？阿飞，你当然听说过他。我只奇怪你为何还没有杀了他。你杀人的确太慢了。
1: 我不能杀他，也不敢。
0: 为什么？因为我如果杀了他，李寻欢就一定会杀死我。上官金虹突然不说话了。林仙儿叹了口气，哎，我知道你也没有杀死李寻欢，否则也就不会要金乌命来杀我了。你就是要金乌命去对付李寻欢，所以才怕他变得软弱。上官金虹沉默了很久，你很怕李寻欢？
1: 简直怕他要命。
0: 他比我如何？
1: 他比你还可怕，因为我可以打动你，却绝对无法打动他。
0: 哎，李寻欢这个人什么都不要，这就是他最可怕的地方。他也是人，他想必也有弱点。他唯一的弱点就是林诗音，但我却也不敢用林诗音去要挟他。为什么呢？
1: 因为我没有把握，只要他的刀在手，我无论做什么事儿都没有把握。
0: 唉，所以只要李寻欢活着，我就不敢动。上官金虹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你放心，李寻欢活不长的。雾淡了，金无命还是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那双死灰色的眼睛正在茫然望着一滴露水自他的礼帽边缘滴落。他似乎没有看到上官金虹一个人走出树林。上官金虹也没有瞧他一眼，不快不慢地从他面前走过，淡淡地说道，今天有雾，一定是个好天气。金无命默然半晌，缓缓地说道，今天有雾，一定是好天气。 他终于转过身，不快不慢地跟在了上官金鸿的身后，两个人一前一后，终于消失在淡淡的晨雾中。这条街热闹得很，几乎就和北平的天桥一样，什么样的东西买卖都有。现在虽然还没有正午，但街道两旁已摆起各式各样的摊子，卖各式各样的零食，耍各式各样的把戏，等待着各式各样的主顾。到了这里，玲玲的眼睛都花了，简直从来也没有这么开心过。她毕竟还是个孩子，李寻欢会带她到这里来逛街，她实在没有想到。原来李寻欢也有些孩子气，看着李寻欢手里还拿着一串糖葫芦，玲玲就忍不住想笑。糖葫芦是刚买来的，买了好几串，鲜红的山楂上浇着亮晶晶的冰糖，看来就像一串串发光的宝石。没有一个女孩子不爱宝石，玲玲吵着将刚做好的几串全买了下来，只可惜她只有两只手，拿不了那么多。女孩子买东西只会嫌少，绝不会嫌多的。李寻欢只有替她拿着，其实她自己也买过糖葫芦，那自然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她还不知道什么叫忧愁，什么叫烦恼。现在呢？现在她也没有空烦恼，她一直在盯着一个人，已盯了很久。这个人就走在她前面，身上背了个破麻袋，脚下拖着一双烂草鞋，头上还戴着一顶破毡帽，始终也没有抬起过头，就好像见不得人似的。他走起路来虽然弯腰驼背，连脖子都缩了起来，但肩膀却很宽，若是挺直了腰，想必是一条很魁伟的汉子。无论如何，这人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最多也只不过是个落拓失意的江湖客，也许只不过是个乞丐。但李寻欢一看到他就盯上了他，他走到哪里李寻欢就盯到哪里，所以才会到这条街上来。奇怪的是啊，盯着他的居然还不止李寻欢一个人。李寻欢本想赶过去瞧瞧他的脸，却突然发现他后边还有一个人在暗暗地尾随着他。这个人很瘦很高，脚步很清洁，穿的随是套很普通的粗布衣服，但目光闪动间精气毕露。李寻欢一眼就看得出他绝不是个普通的人。他倒并没有留意李寻欢，因为他全部的精神都已放在了那前边的乞丐身上。那乞丐走得快些，他也走得快些，那乞丐停下脚，他也立刻停下了脚，装作在拍衣服提鞋子，一双眼睛始终未曾放松过，他看来像是尾随盯梢的大行家。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要盯着这个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1: I miss Y O U.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说是挺神奇，其实一点都不神奇，说到底就是一句话， 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得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跟菜市场似的，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他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 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治病根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心里面不静，总有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 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患者病好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报。人的福报都是藏在善念里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事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了，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 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的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 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他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3年5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高，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儿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 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带着瘤子活一辈子，这是可以实现的。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它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天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有不少患者问我，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儿。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儿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

0: 的地方，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1个月，停药3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说实话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3天打鱼2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第二个呢，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您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 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100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30-50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他不算什么，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2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 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体育1021，
8: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8月28日，中超第25轮，山东泰山客场对阵上海申花，经过90分钟的鏖战，山东泰山3-2战胜上海申花。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打响，客场作战的中国男篮83-57大胜东道主卡塔尔，拿下开门红。全队5人得分上双，杨汉森砍下15分9个篮板，攻防两端表现全面，为出线争取到关键积分。美网资格赛决胜轮一波三折，郑钦文对阵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比赛因为下雨延迟了开赛，中途2度暂停，最终未能完赛。目前郑钦文6-4、2-5暂时领先。斯诺克赛场传来好消息，中国选手赵新彤及时排名升至世界第一，成为首位登顶斯诺克世界第一的中国内地选手。武汉公开赛同步进行，奥沙利文和常冰玉顺利晋级4强，赛事竞争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2026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在克罗地亚落幕，中国选手陈湘玲获得了女子 B 组3米板的银牌，聂军摘得男子 A 组10米台的铜牌，两名小将发挥稳定，在国际赛场上展现了中国跳水后备力量的竞技水平。三十联赛苏黎世战惊现了世界纪录之夜，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男子400米栏跑出了45秒80，美国选手拉塞尔在女子100米栏跑出了12秒09，两人双双打破了尘封多年的世界纪录。以上是由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稍后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4: 气象1021，
8: 今天白天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今天夜间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北风3级左右。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
9: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1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11: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1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12: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1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我是丁丁。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期特别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泰山队的功勋外援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也可以从微信后台留言，说出您认为泰山队的功勋外援。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公众号 FM1021FM， 在关注之后就可以留言互动，文字图片我们都可以分享得到。山东自古为齐鲁之邦，本土球员多数性格温厚，虽然在球场上拼抢激烈，但是善于把握尺度。但泰山队历史上却有一位激情四射、脾气火爆的后卫球员令人难忘，并成为了泰山队夺得第二个双冠王时期的后防核心和不可逾越的大闸，他就是原保加利亚国家队的中卫巴辛。普雷德拉格·巴辛1973年3月14日出生于波黑，后加入保加利亚籍，作为主力中卫参加了2004年的欧洲杯。巴辛作风勇敢，脚下功夫扎实，防守坚不可摧。扎着马尾辫的他在中后场那是活动积极，而一点就着的暴脾气更是引人注目。其实泰山队并不是巴辛在中国的第一站。2002赛季首次来到中国联赛，加盟了北京国安后，防守稳健，作风勇猛，技术细腻，助攻时还有一脚远射和任意球。他在京鲁大战中曾以一记30米外的超远的凌厉任意球直接攻破了泰山队的球门。而实力出众，脾气也是大得出奇。因为与国安队的主教练彼得洛维奇产生分歧，巴辛是一度离开中国。当图巴科维奇担任泰山队主教练后，在2005年曾经跟随图巴踢了多年球的巴辛重回到中国，成为泰山队不可或缺的中后卫组织核心。知图莫若师，这位性格暴躁的坏小子臭脾气出名，却对图巴心悦诚服。他不仅在比赛当中表现抢眼，从不犀利，当场上发生冲突时也是以老大哥的身份冲上去，耐心地化解纠纷。作为多次入选保加利亚国家队和俱乐部比赛经验丰富的巴辛来说，出色的大局观和阅读比赛的能力使他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得心应手。其凶悍霸气的作风和绝佳的卡位往往令对方的进攻铩羽而归。同时，巴辛近乎玩命的踢球方式也为他赢得山东球迷铁杆粉丝的鼎力支持。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绰号霹雳火的巴辛为他的火爆性格付出了惨重的代价。2005年随队出征亚冠时，由于攻击裁判，巴辛是遭到了亚足联全球禁赛18个月的处罚。得知处罚结果，正在陪未婚妻过生日的巴辛嚎啕大哭了整整4个多小时。后来经过俱乐部的运作，获得了宽大处理，才得以能继续在中国踢球。捡回一条命的巴辛也是知恩图报，在2006赛季凭借出色的表现帮助球队再次获得了双冠王。花无百日好，2007赛季心高气傲的巴辛因为眼疾与主帅图巴科维奇产生矛盾，从而与泰山队分道扬镳，结束了自己的中超生涯。这位性格强势的中后卫悍将在泰山队期间随队获得了2005赛季的双杯王、2006赛季的双冠王，球队的荣誉与他的拼搏和努力密不可分，而山东球迷也永远感谢铁卫巴辛。

泰山队历史上第一位获得中超助攻王三连冠的外援，你知道是谁吗？日夫科维奇1977年7月28号出生于塞尔维亚尼什，17岁便开始了职业生涯，在23岁那年就开启了在亚洲踢球的经历。在2000赛季，日夫科维奇是加盟了日本 J 联赛的球队盘岛喜悦，效力4个赛季，出场76次，打入9球，2次获得了 J 联赛的冠军。在2006赛季的初期，山东鲁能签下了塞黑中场日夫科维奇。由于当时中超允许每支球队签下3名外援，但只能有2名可以同时在场。此时日夫科维奇的身份就有些尴尬，他是作为第3外援被俱乐部引进的。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也许是在日本联赛踢球的经历帮助他很好地适应了中超联赛，而第3外援成了球队不可或缺的绝对主力。身披李霄鹏退役留下的8号球衣，日夫科维奇迅速成长为十分倚重的得力干将。作为中国足坛奇缺的左脚将，他脚法细腻，任意球精准，中场视野宽阔，传球隐蔽而威胁巨大，具有中场万金油和进攻发动机的功效，而山东球迷昵称他为日科夫。日夫科维奇在泰山队的几个赛季可谓是顺风顺水，锋线是由李金羽、韩鹏、郑智组成的3叉戟，攻击力强劲，而他神出鬼没的金左脚和恰到好处的助攻往往无处不在。这位坐镇中场的无名英雄是泰山队的进攻体系如虎添翼，他也彻底盘活了球队的攻防体系，并奉献出一次次极具穿透力的巧妙传球，帮助队友攻城拔寨。从2006赛季到2008赛季，日夫科维奇分别以17次、15次和11次3次蝉联了中超联赛的助攻王，并2次荣膺最佳外援，随队夺得2次联赛冠军和1个足协杯冠军。特别是2006赛季17个助攻的数据，直到2018年才被海港外援奥斯卡超越。到了2009赛季，泰山队诸事不顺，32岁的日科夫又遭遇到了婚变，直接影响到了情绪和发挥。最终在为泰山队效力的第100场联赛齐鲁德比，泰山队客场挑战青岛中能的比赛当中，不服判罚的日科夫向裁判吐口水，被红牌罚下，并在赛后被足协处罚停赛8场。这也意味着日科夫将缺席赛季剩下的所有比赛。在处罚宣布的第2天，原本合同年底就要到期的日科夫在泰山队效力了4个赛季之后，与俱乐部解约离开。100场联赛，16个进球，47次助攻。当最好的山东鲁能遇到最好的日夫科维奇，便留下了这座令后人难以超越的丰碑。

泰山历史上出场时间最长的外援安哈尔。在泰山队的历史上，很少有外援像安哈尔那样具有很高的威望和极高的赞誉。这位经济实用的黎巴嫩球星还是泰山队历史上的第一位外援队长。1980年9月12日出生于塞拉利昂弗里敦的安哈尔，身高达到1米88，不满21岁登陆德甲联赛。在2001到2009年期间，他先后在汉堡、弗赖堡、科隆三支球队效力，辗转于德甲和德乙联赛，其中以在弗莱堡的表现最为出色，82场德甲打进12球，贡献3次助攻；85场德乙打进23球，贡献11次助攻。在2003年12月6日，弗莱堡主场迎战波鸿，在全场2.3万名观众的见证下，安哈尔上演了亚洲球员在德甲联赛的首个帽子戏法。安塔尔2009赛季加盟泰山后，就以其出色的球技和精妙的传球征服了众多队友。在图巴科维奇的球队中，安塔尔如鱼得水，其对比赛的掌控能力和敏锐的进攻意识显得卓而不群，中前场组织能力和手术刀般的精妙传球无不令人叫绝。尽管如此，习惯了德甲高速运转的比赛节奏，来到中超的安塔尔那些匪夷所思的妙传往往让队友有点跟不上节奏。因此起初2个赛季，安塔尔开始尝试实用足球，以便与中超比赛接轨。2010赛季已经完全融入球队的安塔尔已经对中超比赛驾轻就熟，他与周海滨组成了中前场输送炮弹的发力器。安塔尔伟岸的身躯和中前场敏锐无比的进攻往往给对手致命一击，当回到防守端又能凭借其丰富的经验把对手的进攻一一化解，其超前的意识和比赛阅读能力令大家也是心悦诚服。安塔尔这个赛季29场比赛打进8球，并最终在泰山圆了自己的中超冠军梦。2011年初，在亚冠与全北现代的比赛当中，安塔尔首次戴上了队长袖标，成为泰山队史上首位外援队长。安塔尔是极具负责的职业精神，他在比赛当中呢是多次头缠绷带血染赛场的场面，也让球迷们记忆深刻。这位球场上坚不可摧的硬汉，在生活当中低调内敛，性格温和。在泰山队的5个赛季，安塔尔出场128场，杯赛出场6场，亚冠出场11场，打进了34球，但是没有得到过一张红牌，足以见其很高的情商和球商。尽管安塔尔加盟泰山后，先后经历了图巴、伊万、马季奇、巴波萨、滕卡特、安迪奇6位主帅，但是他中前场主力的位置岿然不动，足见其超强的实力和主帅对他的绝对的信任。因此呢，安塔尔也成为了泰山队历史上效力时间最久的外援。效力多个赛季的安塔尔也一直把济南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并且能够用汉语和球迷交流。拥有大量粉丝的安塔尔呢，也被尊称为安神和永远的安队。2013赛季，正在经历青春风暴的泰山队宣布不再与安塔尔续约，这位功勋老将也含泪离开了山东。但是无论走到哪里，安塔尔无愧于泰山历史上最优秀的外援之一。

0: 山队第一位独秒绝杀帮助球队获得足协杯冠军的后卫球员麦克格文。瑞恩·麦克格文1989年8月15日出生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2006年，麦克格文加入了苏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球队哈茨足球俱乐部的青训体系，后来担任 U19 梯队队长，并在2008年被提升进入到一队。在2012年的冬天，球队是因为财政问题出售主力。2013年初，麦克格文离开了效力6年的球队哈茨，加盟泰山队。当时泰山队是仅以40万英镑的价格就签下麦克格文，绝对想不到这会让他成为性价比最高的外援之一。这位澳大利亚国脚防守稳健，表现突出，凭借强悍有力的拼抢和朴实无华的球风，成为了防守球员最为信赖的队友。绰号大白的麦克格文与身材高大的杜威组成的中后场互为犄角的哼哈二将，帮助球队是进一步的渐入佳境。在客场与广州恒大的天王山之战当中，面对恒大穆里奇等外援三叉戟的狂轰滥炸，麦克格文全场飞奔，一次一次的封堵枪眼，最终令恒大队无数次射门都无功而返。泰山队最终也带着一分从广州的魔鬼主场全身而退。2014年，库卡入主泰山队之后，麦克格文的角色也逐渐的边缘化，但他依然表现得中规中矩，并希望获得主教练的青睐。到了年底的足协杯决赛，这位身披4号球衣的后卫终于为球队献上了一份大礼。2014年的11月，带着4-2的领先优势，泰山队来到了江苏舜天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21，
2: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8月28日，中超第25轮，山东泰山客场对阵上海申花。经过90分钟的鏖战，山东泰山3-2战胜上海申花。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打响，客场作战的中国男篮83-57大胜东道主卡塔尔，拿下开门红。全队5人得分上双，杨汉森砍下15分、9个篮板，攻防两端表现全面，为出线争取到关键积分。美网资格赛决胜轮一波三折，郑钦文对阵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比赛因为下雨延迟了开赛，中途2度暂停，最终未能完赛。目前郑钦文6-4、2-5暂时领先。斯诺克赛场传来好消息，中国选手赵昕彤及时排名升至世界第一，成为首位登顶斯诺克世界第一的中国内地选手。武汉公开赛同步进行，奥沙利文和常冰玉顺利晋级四强，赛事竞争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2026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在克罗地亚落幕，中国选手陈湘玲获得了女子 B 组3米板的银牌，聂军摘得男子 A 组10米台的铜牌，两名小将发挥稳定，在国际赛场上展现了中国跳水后备力量的竞技水平。30联赛苏黎世站惊现了世界纪录之夜，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男子400米栏跑出了45秒80，美国选手拉塞尔在女子100米栏跑出了12秒09，两人双双打破了尘封多年的世界纪录。以上是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稍后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3: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的这个小鞋匠丁德禄，趁火打劫，就拦截了这国民党特派员王平的这个皮包。实际啊，他对这个皮包早已经盯上了，他就发现这个王平啊不离开这皮包，吃饭豹子，睡觉豹子，走道也豹子，这皮包里头有什么呢？另外这个王平长得这模样，你看瞒了别人能瞒，瞒不了丁德禄。丁德禄干嘛的？ 这么一根眼睛毛能吹出哆来咪发嗦拉西，他凭着多年在江湖上混迹的经验，他发现这个王平不一般，绝不是教书的。你别看文弱啊，文质彬彬的，但有一点，那个眼神啪有一道光啊，这种光可不是一般的光，不是平常人有的，这是杀人的目光啊，只有杀人的人才有这种目光。所以这小鞋匠对他这个箱子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丁德禄早就想惦记这箱子这里边到底有什么。惦记到手了，给了个江田利他们修这个碉堡工事，两个人往外跑，借此机会，那么这位丁德禄就把这王平的箱子给弄到手了。后边王平没追上，遇到了李永琪，拦住了王平。因为李永琪不明是非呀，以为这个王平真是个劫道的，所以趁这机会小卢将跑了。跑到哪儿去了？就跑到他表姐夫啊，小卢将栾平的家中。这栾平啊，因为头几年这个丁德禄救过他，那是小鞋匠救过小卢匠，因为这个栾平在各山头中间混啊，给一些土匪通风报信。有一天呢，大雪抛天的，走到山路里边被狼掏了一口，眼看死在这个山道上，两天没吃东西，奄奄一息。恰巧丁德禄在这儿路过，哎呀，我得救他呀，拿出这鞋底子照准这腮帮子左右开弓，啪啪啪啪，说怎么打呢？你看他就跟掐人中似的嘛，人要昏迷得给他掐人中。这儿饿极了醒不过来，鞋底子往腮帮上打，打肿了，栾平醒过来了，两个人认识了。那么栾平就把这小木匠丁德禄请到家中。那么这个栾平的媳妇呢，姓邢，叫邢美丽，有个外号叫大喇叭花，长得人高马大的，五大三粗的，说大喇叭花，说话还大嗓门。你看着没呢，有一部电视剧有个谢大脚，哎，就那个角色，能吵的能喊的。他在这个东村的东头喊一嗓子，西头五里地以外都能听得了。那么这个丁德柱啊也会来事儿，一看大喇叭花，行了，我认你个表姐吧。栾平那就是我表姐夫，就这么的一来二去，两家走得挺近。那么这次这丁德柱就跑到栾平这儿了，烫上酒了，炒了俩菜，俩人坐在炕上，这丁德柱就把这皮箱拿过来了。我是表姐夫啊，事情是这么一回事，这个皮箱我看了里边没什么东西，打开之后一些洗漱用具都是王平随身带的东西，还有那个证件啊，打开一看，清华大学古人类研究所教授啊，孔文礼。不过我说表姐夫，我看这人的眼光绝不是教授啊，好像野兽。这栾平把这皮箱拿起来了，他这么一翻个，栾平乐了，哈哈，你找一个刀去，去到那外屋地把这菜刀给我拎来。说这这么动静呢，这动静，栾平啊长这么一个国字脸，死灰的面孔，灰色的眼睛，二目呆滞无神，那嘴唇子都是紫青的。这个人由于常年抽大烟，这身体特别虚弱，说话就像四肢无力一样啊，没有底气。你把那个菜刀给我拿来。好，你看俩人阴阳。那么这个栾平就是阴性的，你敢这丁德禄啊说话都是贼声嘎的气的啊，拔高，所以他属阳性的，这阴阳。丁德禄到外地把菜刀拿过来，栾平用手一指，小舅子你学学吧，知道吗？这个皮箱瞒了别人他瞒不了我呀，这里边有夹层， 你看这个栾平非常非常内行，因为什么呢？他是我日本人特训呢，他也学过干两天特务，对这个特工他有点研究，在日本人那儿学习过，还给他了个副官，就这么一个职务，让他拉拢这个土匪各山头走动。

三号的鸡腿炉子吗？在那个年代，那枪啊越大越不值钱，是吧？你说那洋炮，谁使洋炮啊？高干有带洋炮走的吗？是吧？哎，你是什么三八大杆大不值钱？你盒子炮，盒子炮也不值钱。大干部没有跨盒子炮的，你记住，那都是连排长冲锋陷阵的，弄一驳壳枪、大盒子炮挂的，是吧？那个干部的级别越大，那枪越小，哎，都是撸子、马牌撸子、蛇牌撸子，这是三号的鸡腿撸子，纯德国打造，非常袖珍，一巴掌大小。如果微微手掌大点，这个手枪放到手心上，那么一握你就看不出来。还有若干发子弹，大概有个四五十发。哎呦，那个子弹都黄澄澄的。这俩人看着眼，吃惊的，第一是枪，这把枪可太漂亮了。那栾平见过枪，不但见过，栾平还玩过枪。不但玩过枪，家里头还藏着两把枪，都是些王八盒子什么的啊。但是有枪没子弹，因为子弹打光，那是日本人给他的。你敢盯得住？也见过枪，见过不少枪。他老到这个土匪屋给这个土匪呀长鞋去，是吧？那土匪那枪有的是，各式各样都抢来的，有抢这个地主看家护院的，有抢军队的。所以闲暇之余，这盯得住就跟那些土匪商量，哎，我玩两把怎么样？让我放两枪，你看怎么样？这土匪高兴啊，你看给长鞋下，你放吧。哎，盯得住也玩过枪，不过两个人都是玩过枪的人，可就没见过这个枪，三号鸡腿炉子，太漂亮了。这是第一吃惊，第二吃惊什么呢？那几根黄澄澄的金条啊，蒜条筋呢、啊、就搁这油灯一晃啊，一照啊，嚓，冒出那金光闪闪，两个人那眼珠子可就瞪大了。嗯，哎呀，激动的两个人呐，汗都下来了啊，激动的两个人的汗。但是呢，这个栾平可能比这个丁德柱要沉稳，因为他毕竟见过，受过日本特训，用这手把枪放到边上，把子弹，哎，这么抓过来，边上有个空碗，放到这碗里头，所以我把这金条掂量掂量，哎呦，这足金呐，足金呐，这边有个大信封，他拿起来了，翻过来，这个信封上边有一青天白日滚当党徽。上边有两个字，绝密。栾平就是一哆嗦，这是盯得住，盯得住再不认字他也认识这两个字啊，绝密。另外这国民党会啊，盯得住这脑袋嗡一下子，我拦着这个人不是别人，是国民党的人呐、啊！啊，这还不是国民党一般的人呐、啊。随后这栾平就在这大信封里头就把这文件拿出来了，前文书我交代过，这里边可是一张非常非常珍贵的联络图，那是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精心培养200名特工，潜伏在各行各业，上边有明信、有地点、有联系方式，这是专门给王平预备的。这个联络图人人都想，哪有不想要这东西的啊？有了这张联络图，那可就成了势力了。再就是有三张空白委任状，这个委任状上面写的是委任状，是国民党东北行员主任熊世辉亲签，上边有国民党东北行员的大印。哎呦，三张空白的，这两个人就看着这些东西，拿现在的钟点计算，能有十分钟没说话。为什么呢？那脑袋可就翻个了啊，各想各的。栾平怎么想的？我的妈呀，这回可是发了大财了。

0: 这回可掏到一个大根儿上了。能带这些东西出门的人，那可不是一般人。凭他多年的感觉，多年的经验，受过特工训练，感觉到你说的那个王平是国民党一个高级特派员，带着这个人人垂涎三尺的联络图。这个联络图他早就听说过，他给日本人干活的时候啊，那个日本特高课就研究过国民党在东北地区有一张联络图，说国民党军统局保密局啊，培养了很多高级特务，那么这些特务受过美式的训练，早已经潜伏在东北，埋伏在各行各业，一触即发呀，只要一打起来，这些特工提供情报破坏搞暗杀的形形色色，什么都有。所以日本人呢，就想千方设百计的想把这国民党的联络图找到，没找到，莫非说眼前的这张联络图就是日本人要找的那张联络图吗？谁要拥有了这张联络图，再拉起一伙队伍啊，那振臂一呼，岂不成东北王？这三张委任状可就是发了大家了。因为栾平非常知道，现在东北大大小小的土匪30多万呢、啊、各拉起山头，这些土匪有三种想法。第一种，急切的等待着国军招安，国民党招安啊，由土匪变成正规军。我这不能老钻山林呢啊，国民党要给我封个官，给个少将、中将，给个上将，我这个队伍要变成国民党中央军，那多光荣啊。为啥想当年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那宋江老哥要号召招安投降呢？不就是想把土匪变成政府军吗？上为国家出力报效，下为百姓分忧解愁吗？名正言顺的旗号。一开始这水泊梁山打的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啊，是一伙起义队伍，说白了那就是一伙匪徒打砸抢分子。后来被朝廷招安，为什么他盼招安、想招安、想被招安？原因就是想把身份变了啊，由土匪变成国家干部编制，就这么个意思。所以东北好多土匪现在都盼望着能被国民党招安，这是一种。还有一种，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作弊上官，这边是共产党，这边是国民党，哪头给我官大我跟哪头去，共产党给我高官厚禄我就跟共产党混，国民党这边要给我高官厚禄那我就跟国民党混，是吧？哎，这叫两头摆，那么可以随时卖身，哎，凡我得投诚，凡我得归顺，但是谁跟我好，谁对我有恩，谁对我利有大，我跟谁，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坐地，但这种人比较少，我什么也不跟，什么也不干，我就当我的土匪，哎，我就欺抢霸夺，刀伤人命，哎，我就这么混。但这个柳子都比较少，都愿意啊受国军的召唤。因为有的人呐了解共产党，这些土匪当中有了解共产党，共产党是老百姓的队伍，清正廉明啊，他们那个共产党的干部啊跟那个当兵的没啥两样，吃的喝的穿的戴的扎的配的都是一样。那共产党的干部那高干往那士兵堆里头一站，你都分不出来哪是干部哪个是士兵，没啥意思。战士在那啃苞米他也在那啃苞米，战士在那喝凉水他也在那喝凉水，是吧？战士在那扫大街他也在那扫大街，所以没啥意思。要想招安受招，必须得投靠国民党，国民党那多享福，等级森严呐，当上那个连长就了不得，当上个营长啊那更了不得了，当上旅长那就有警卫员，能坐上小汽车，吃的香的喝的辣的，有美女陪着跳舞，蹦恰恰蹦恰恰，每天蹦恰恰，这多得劲儿啊。美酒另外开的还多，工资给的还足，所以啊要投靠国民党。 所以当年在东北大部分的土匪都想投靠国民党。栾平可知道这三张委任状，他明白了八分。那么这个所谓的国民党这位王平这个特派员到东北来，为啥拿着三张委任状？这就是看谁的势力大，谁的武器刀枪配备比较好，就许予高官，哎，随时往上添加。这三张委任状啊，可太值钱了。嗯，好，他眼睛红了，这是他的想法，发了财了啊！有这张联络图，价值连城啊！有这三张委任状，能换金子银子，还有这把手枪，还有这金条，这什么都具备了，老子不发了吗？赶上这丁德柱是一个送上门的财神呐，他这么想，可这小鞋匠可不这么想。看这些东西，司马汗流的那汗呐、啊，滴滴答答往下淌啊，紧张的了不得，那俩眼珠瞪多了大，那腿呀、啊，嘟嘟嘟嘟嘟嘟直哆嗦，手也哆嗦。他看这联络图和这三张空白委任状啊，那就跟那催命符似的。这是阎王下的帖子，要我的命。哎呦，心中暗想啊，我这不是放天神不惹惹地神吗？啊，我怎么碰着这位大爷？这是国民党一杀手啊，这是一个特务啊，这是个杀人亡命徒啊，伪装巧办的。这东西被我拿来了，那国民党的势力，那特工势力得多大呀？能饶了我吗？根本放不了我，要找我小鞋匠，那不是易如反掌吗？那太简单点事儿了，抓住我就得把我大卸八块呀，我这全家老少一个都活不了。哎呦，他这汗呐，是一滴的一滴的一滴的，像，好家伙，像下雨一样。那么这小卢将栾平就看出来了，就问这个丁德柱你怎么了？这丁德柱就把心里话说了，我惹了祸了。这国民党特工肯定饶不了我呀，找我不得大卸八块吗？我赶紧，他就收这些东西，怎么的？我把他送回去，我找着他，我给他跪下，磕头，我认错。哎，栾平就笑了，傻小舅啊，咱俩发了财了，这么大一个东北九省，他上哪儿找咱们去？现在是兵荒马乱，是不是啊？找咱们那不如同大海捞针一样吗？这东北九省的地盘，是吧？说怎么东北九省呢？因为国民党把东北划成九省啊，那就是什么辽宁省、辽北省、安东省、吉林省啊，还有这松江省、合江省、黑龙江省，外加是嫩江省和兴安省，为东北九省。说现在国共两党争这个地盘，找咱们，咱发了家了，拿这个就是咱们起家的买卖。几句话就把这个小鞋匠给安抚下去了，啊，这丁德柱感觉这心呢有点底了。那你说这姐夫，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栾平眼珠子一转，下一步啊，咱们就试试这个委任状好不好使。那怎么试啊？咱卖一张啊，找一个土匪。啊，找一个拉流的，找一个做局的，咱们就卖给他一张，咱们看他认不认。他要认了，咱们再卖下一张，哎，就高价了。下一张要卖出去，那一张最后那张给咱俩留了，咱俩添个官儿，自封为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2: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说是挺神奇，其实一点都不神奇，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 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得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

0: 您说这仇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跟菜市场似的，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他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儿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治病根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 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心里面不静，总有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患者病好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报。人的福报都是藏在善念里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事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

0: 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大家伙 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的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3年5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膏。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儿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 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带着瘤子活一辈子，这是可以实现的。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天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有不少患者问我，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但共同的地方，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有劲儿了， 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

0: 说实话，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啊。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换着一个劲儿说事。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弦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

0: 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第二个呢，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您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 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100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30-50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他不算什么，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2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善见行远，金融。

0: 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1: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0: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3: Rubik's Cube Music。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看，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赢青春》。
3: 创赢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赢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赢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找到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一起来观看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留言来进行互动。今天呢，做客创赢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樊文花济南分公司的总经理胡森胡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首先呢，请胡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哈。有朋友说，老酒馆的猫说这个嘉宾真帅、欢迎帅帅的胡总做客我们创赢青春的直播间。樊文花其实已经有36年的历史了，一直在专注于做面部护理。
6: 是的。
5: 那它也是针对不同的肌肤有不同的护理的方案。目前全国已经有6000多家的门店了，将近7000家店了哈，做的也是非常的好。所以说今天呢，邀请胡总来做客创赢青春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樊文花这几年为什么能发展的这么好哈。先请胡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樊文花整个的一个发展的历史好吗？
6: 我们樊文花1988年就创立了这个品牌。
5: 88年就创立了。
6: 对，以前是在山西太原开立美容院啊，这个在这个美容院行业也是打拼了10几年，然后由于我们的产品比较好，然后后来我们在90年代末期，我们樊文花董事长到了广州，开立了自己的化妆品工厂，给全国6000多家美容院进行供货，啊，然后在2013年，我们樊文花从这种美容院体系开始慢慢转型到最早的面膜体验店，在2013年的时候，当时是在广州还有太原啊同时开店，然后后来2014年，我们这个品牌到了咱们山东济南，然后现在全国有6000多家门店。现在整个山东有将近600家门店，济南有将近200家门店。
5: 济南也将近200家门店了，整个山东省有将近600家门店哈。原来就是从山西太原的
6: 一个
5: 美容院发展起来的。哦，现在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全国比较大的美容连锁机构了。
6: 这个是我们是经过欧瑞认证的，
5: 这
6: 个我们是在美容化妆品行业里面是规模全国第一，全国领先的。
5: 全国第一，全国领先。
6: 这个是经过认证的。
5: 就是你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樊文花，相信樊文花呢？樊文花有什么独特的点呢？
6: 因为我们相较于原来的院线啊，可能我们的产品更透明，服务更透明啊，价格也很透明，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便捷性，也是我们叫快餐式美容。
5: 快餐式美容，
6: 对，这个以前你像做一次护理可能就需要将近半天的时间，但是我们樊文花1到2个小时就可，甚至最快的这30分钟就可以做完啊。而且现在我们樊文花的店铺属于一个社区服务类项目，我们在济南在很多地方都开了社区门店，这样您就是方便顾客就是下个楼就可以把这个护理给做了。
5: 是，你看我的那个社区，我们那社区比较大哈，我们那社区就有4家樊文花，也就是说可以遍布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当中哈。那樊文花到底是怎么给顾客去做这种护肤项目的呢？就是我进到店里边，樊文花到底能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6: 樊文花我们的护理这个流程是诊搭护鼻根啊，通过这5个流程，第一个比如说顾客来到我们店里，我们先用我们独特的 AI 测肤仪给顾客诊断肌肤，然后把这个肌肤的问题先找出来，然后我们根据顾客的肌肤问题，然后再搭配我们的护理方案，把这个护理方案给顾客搭出来，搭出来之后呢，我们是就开始做护理了。 啊做护理，我们定期给顾客就像药店里买药一样啊，我们要给顾客一个服务的这种规划还有计划，然后把每一次的护理效果进行对比，然后最后再跟进这个会员的一些管理，然后让顾客得到这个面部这个问题的改善啊，是这么个流程。
5: 就是我们其实樊文花它现在主要就是说我们的产品以及我们的手法去进行护理。
6: 对，
5: 那顾客进店大约这一次需要多长时间？
6: 看他服务的这种流程吧，因为我们的流程也分为了清排调补固这五个流程，有清洁，还有深层的排浊，还有这种调系列的产品，还有这个补系列的产品，还有固系列的产品。如果全套做下来，基本上是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如果最简单的护理，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啊，是这么一个流程。
5: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店面，你看很多的全部都是标准化的一些流程，对吧？像刚刚您所说的几个步骤，然后产品的这种分类，其实很多都是已经是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透明的流程了，是吗？
6: 对，因为我们为什么能开六千多家门店，在这将近十年的时间，就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都是流程化的、标准化的，包括搭配的产品，包括护理的方案，包括我们的八种手法啊，是十种肌肤加一个眼部的一个产品，一共是八种手法，全部都是标准化的。
5: 就是针对不同的肌肤，我们会给他提供不同的方案以及不同的手法，是吗？
6: 对对对。
5: 我看我们樊文花主要就是说提出了一个叫分肤
6: 分支
5: 分支护理，
6: 对，
5: 护理的这样的一个
6: 分肤护理
5: 啊，分肤护理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吧？也可以说有十种不同的肌肤问题哈。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概念呢？
6: 是以前咱们的护理正常的皮肤分类基本上就是干油
5: 混合三种
6: 、但是我们樊文花分了十种、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缺水、第二个是缺油、第三个是祛痘，第四个是这个淡斑，第五个是修复，第六个是急救，第七个是抗衰，第八个就是这个混油这个混合型肌肤，然后第九个是这种这个叫啥，
5: 就是反正就是针对我们肌肤不同的状态，然后我们提出了十种不同的这种肌肤的问题所在的这种方式，然后去给它进行解决。
6: 对，
5: 主要是用我们的产品加我们的这个
6: 手法
5: 哈。我们的产品有什么特点呢？
6: 我们的产品现在我们叫中西结合嘛，
5: 中西结合，
6: 对，中就是代表我们的中式手法
5: 啊，
6: 西代表的就是我们有我们的 AI 测肤仪，还有这个超分子技术的这种产品，这个是在我们樊文花就是独特的优势吧，就是中西结合
5: 中西结合，针对不同的肌肤提供不同的解决的方案。
6: 对 对, 对，
5: 我知道我们还有自己的这种皮肤研究院。
6: 对对对，
5: 那这个研究院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
6: 这个就是我们樊文花是集研发加生产加营销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公司。然后呢，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通过自己的这种研发配方来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有整个樊文花品牌有33项专利，还有18个品牌特征产品特征，这个是在全国绝无仅有的。
5: 特征是什么意思？
6: 特征就是特殊化妆品这个证书，这个取得这个证书是非常难的。现在我们有18个品牌特征，然后这每一个特征都需要3年的临床，然后超过10,000名以上的这种试用才可以取得这种特征。证明这个产品有效。
5: 不是说我产生一个化妆品，我就说我有什么什么样的功能？
6: 不是，这个最短的周期也要3年。
5: 要3年，
6: 对，
5: 经过3年的临床，
6: 对，
5: 然后10,000名的试验者，
6: 对。
5: 才能够
6: 证明这个产品有
5: 效
6: 之后才能取得这个特征。
5: 你看一下这个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我看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互动留言哈。乐可可的爱说我家楼下就有樊文花韩晨说有印象，我家楼下有一个说小姐姐们都很温柔，还有说济南很多地方都见过樊文花，然后说手法很舒服，推荐大家去体验哈，说做过的都觉得非常的专业。还有人问怎么加盟，一会儿我们可以再问一下这个问题哈。还有人说此时此刻就在樊文花的店铺里，还有说美白非常好，面膜好用，冻干粉系列这个都特别好。这个面膜啊，冻干粉就属于我们店里边的一些产品了，是吧？
6: 对对对。
5: 这个我们主要就是说手法加产品哈，就是说你看现在很多的传统的美容院，其实在这几年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传统的美容院其实都在慢慢的走 下坡的路径。
6: 是的
5: 啊，但是现在很多兴起了一些轻医美、一些光电类的项目。为什么我们繁文花反而能够在逆势的这个环境当中去不断的去开我们的店铺，不断的去增长我们的市场的份额呢？
6: 嗯，我认为繁文花的产品，我们就是我们日常去做这种护理。做这种面部护理的话，
5: 嗯，
6: 我觉得顾客在顾客层面，他追求的第一个首先是安全，
5: 嗯，
6: 啊，我们繁花这个产品就是全部都是靠手法去导入的，
5: 哦，
6: 所以说这个我们的产品更安全，再就是我们的产品更透明，产品价格更透明，
5: 嗯，
6: 但不像以前很多他都不敢进，
5: 嗯，
6: 但是繁花的每一样的产品都是明码标价，
5: 哦，
6: 你做任何一个护理，它都有明码标价，所以说我认为我们的繁花的产品更透明，
5: 嗯，
6: 另外的就是。这个我们繁花更便捷，
5: 嗯
6: 啊，我们现在在整个山东省将近600家店啊，济南即将突破200家店，就是几乎在。

0: 概率是比较多的啊。我们繁花这种手法，我认为未来的还是体验式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动，不能只靠这个仪器嘛，是吧？还得靠大家的这种交流了，或者手法上的轻重了，来更加互动这些。
1: 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店里的服务人员都有专门的培训，是吗？
0: 对。
1: 对他们会实行一个怎样的一个培训呢？
0: 每一个新伙伴来到我们公司都会有一个新人培训啊，一个周期的新人培训，然后每个月还会有老人的返训，然后让这个大家的手法更专业更统一，然后让顾客更舒服，然后一切都是从顾客的角度去出发，来这个让我们的伙伴也更专业，能够解决顾客的面部问题啊。另外的就是如果我们有新品上市了，我们也会统一组织我们的伙伴啊到公司参加培训啊，然后我们这个上新嘛，这是。
1: 你看现在很多光电类的项目动不动就是大几千块钱哈，那去我们繁花去做一次护理的话大约需要多少钱的费用？
0: 现在最基础的护理可能100以下就能做得了啊，然后如果咱是轻排调补固啊，轻排调补一下都上的话，基本上是在190到200出头这一块，然后如果
1: 就200块钱左右，
0: 对，200块钱左右
1: 就可以去做一次面部护理，
0: 对对对，然后最贵的一些高端的一些护理，轻排调补固加一些纳晶的产品，可能就要600左右，那可能是很少数的人去做，
1: 它这个频次它需要怎么去进店呢？
0: 一般一个月一个顾客一个月要到店4次，这个就像咱还是说去医院。这个大夫给开药一样，都有用法和用量，我们这个也是啊，就要看你不同的皮肤类型还有严重程度，我们来给你制定你的护理周期护理频次啊，基本上现在是正常肌肤的话没有特殊需要治的话基本上是1周1次。
1: 一周一次就可以了，正常的肌肤护理哈。刚刚也说了，繁花现在在全国有6000多家店，那我们这些店是怎样的一种合作模式呢？
0: 有直营有加盟两种模式，直营就是我们公司自己开的店，加盟就是我们辅助我们的加盟商来开店，这是两种。
1: 所以说刚刚就有人问了怎么加盟大家都看到了全国为什么有这么多店哈，怎么加盟我们繁文化？
0: 加盟繁文化就是现在它每个市场它的政策还不是很一样，我们山东这边因为店比较多嘛，现在是加盟费2万啊，保证金1万，然后整体的投入下来不算您的房租的话大概在15万左右，
1: 15万就能开一个店。
0: 对对对，
1: 你看现在很多光电类的动不动一台仪器就得大几百万哈，然后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店10几万就能开起来这样的一个店，那它其实主要就是前期装修的费用人员的费用，
0: 就
1: 是
0: 装修的费用人员的费用包括加盟的费用还有一些仪器还有一些部分的产品啊，陈列的产品总共加起来就是15万左右。
1: 那我觉得你看我们的繁文化不仅是为我们的顾客朋友们提供了很好的服务，其实还为很多创业者提供了创业的机会，也提供了很多工作和就业的岗位。
0: 对，我的理念就是希望能够在我们山东为200个女性成功创业，为1000位伙伴能够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这就是我们的在山东的一个终极目标吧。
1: 这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达到？已经差不多了，
0: 差不多
1: 了。今年现在也就200多家店了，200多家店是不是也有将近200位创业者了？
0: 不是，现在我们的店铺基本上都是多店加盟商，
1: 多店加盟，
0: 很少有单店加盟商啊。
1: 多店加盟商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他一个人开了10几家店，
1: 一个人开十几家店。
0: 对，你像咱济南最多的加盟商，一个人15家店，光一个人10家的就有6、7位啊，就是这样，基本上都是多店加盟商。
1: 那我加盟了繁文化之后哈，我这个加盟商我需要去做一些管理上的工作吗？还是我全部是总部可以去给我赋能？
0: 我们所有的管理工作，无论是从经营还是人员，我们总部都是给予扶持的啊，包括你的新客从哪儿来，美团抖音怎么上，这个全部都是总部扶持的啊，这个所以说就是让老板创业更简单啊，标准复制更简单，所以说才能会开出更多的店来。
1: 是，我觉得你看，其实如果说你单纯的自己去开一个店去创业的话，你其实是有很多弯路去
0: 是
1: 要走
0: 的，
1: 但是你有这种大品牌的背书，然后有成功经验的复制，其实它的成功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0: 对，因为现在我们开店都很成熟了，基本上一个店开店从，选址、装修、 一直到开业，顾客哪儿来，怎么开，一直后续的顾客怎么去管理，这个全都是我们标准化流程。
1: 他全部都有成功的经验在这里了，
0: 对吧
1: ？你看，如果说你自己去开一个店的话，你怎么去选址，怎么去拓客，
0: 没有标准，
1: 怎么去管理，这全靠你个人的摸索。
0: 是。
1: 但是有了大品牌的这种后面的背书以及赋能，它就不一样了。我全部都可以按照标准化，按照别人走过的成功的经验去走我的这条路。
0: 而且我们现在是一对一的辅导。如果有开店的，我们有多多老师啊，每一个店都有多多老师去辅导啊，所以全套的开店流程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1: 看一下今天这个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当中哈，很多人说值得信赖，防晒霜很好用，说繁花的男的都长得这么好看有人说淡斑霜很棒，抗衰无敌哈，说在商场里面有，说喜欢到繁花去做护理，说护理肌肤白白嫩嫩，最近他家的抗衰非常好用。他说新品哪个油绷带很好啊，就是说
0: 对，这是上的新品，这是那个，
1: 这也是一个新产品是吧？会定期的更新我们的新品。
0: 我们这个产品基本上每半年就会更新一个大系列啊，我们有十个系列嘛， 每半年都会有一个大系列上。
1: 哦，就是说其实他在我们繁文化做了护理之后，然后他还可以买着我们的这个日常的护肤品拿回家去用。
0: 对，我们是轻排调补固，固系列就是日夜巩固，就是他拿回家自己做，就像正常的水乳霜啊，这种原液啊，就是这些东西。
1: 那是不是就是经常会有反应，做了之后皮肤很状态很好的案例啊？
0: 因为他是从店铺做完之后，然后再回家做，这样全套都是繁花的产品，它的效果会加倍的。
1: 有人说什么时候我家楼底下开一个，说一直用了快7年了。这个说我用了8年了，效果非常好，亲测效果很好。说去哪个店铺能见到这位帅哥？去哪里能见到我们这位帅哥？老品牌值得信赖。说有人回复他说你加盟就能见到了。说面膜绝绝子好过所有大品牌啊。说我心动了。说十几万就能开一家店吗？有人说刚才说15万不算房租就可以吗？这15万是不算房租的是吧？
0: 对，
1: 就是15万的这个成本，然后再加上你的这个房租，就可以开一家我们的这个繁文花了。我想知道，您当时是怎么把繁文花这个品牌引到我们济南来的？
0: 一开始我们2013年是这个在广州和太原先开的店，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店引入，在2014年的时候引入到我们山东济南，开始当时开了第一家。
1: 第一家店是在哪？
0: 在济南经四路人房。
1: 在人房。
0: 对，那个时候那个商场，
1: 那个时候人房还挺火的。
0: 挺火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当时我们的品牌定位其实不是很明晰的啊，当时就进了人房啊、水云间呀， 就像那
1: 就这些学生啊，就是那个
0: 青年人
1: 喜欢逛的地方哈。
0: 后来慢慢的要提升品牌的调性，然后我们才进了万达呀、贵和呀，就是这种地方啊。
1: 就那个时候其实是针对学生群体，
0: 对，
1: 年轻人的群体，
0: 因为当时只是面膜体验店。然后后来在2018年，我们繁花就是经过了这个重新的这种品牌定位，然后变成了现在的面部护理店。
1: 对，那个时候吧，就会偶尔看见一两家繁花，但是现在你会感觉繁花店有好多。
0: 从2017年开始吧，就是在繁花就是遍地开花了。
1: 对，
0: 是。
1: 那你把济南市场、山东市场是怎么做到这么快速的，就是复制开店的？
0: 一开始我们全是直营店，全是直营店。后来一开始是一家加盟店也没有放，全都是直营店。直营店每一个直营店都是经营的特别好，因为咱这种面膜体验店，咱繁花就是第一个做这种模式的。你看现在
1: 那时候就是给大家敷个面膜，
0: 对，那时候就
1: 做个手法就可以了。
0: 当时是第一个做这种模式的，可以在店里做的。但是后来慢慢的，现在其他品牌也都在跟进。当时我们就是每一个店都是爆满，每一个店都很火。一开始就不让加盟，我们一直在开直营，慢慢开着直营，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放开加盟了，当时就一下就火了，就我们这济南。就是一下第一年我记得就开了将近40家门店啊，全部都是放着加盟。
1: 是，其实我一直想问，就是我们繁花，你说我们自己独特的优势是什么呢？你看现在很多的传统的美容院，我们会发现真的是 门店的数量一直在减少，有的都已经关门倒闭了，但是我们樊文花却一直是蒸蒸日上，门店越来越多。你觉得他自己最独特的优势是什么？
0: 首先我们是本着一个初心吧，这也是我们樊文花董事长的一个初心，以顾客为中心，这个一定要提升我们的顾客满意度。第二，我们现在就是中西结合，刚才说的我们的中式手法。

0: 和所有的品牌都不一样，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手法。然后再就是现在的硒，硒就代表我们现在的产品成分，和以前也以前最早叫植物啊，植物成分，现在慢慢都没有这些东西了，全部都改成我们的这种超分子的技术的一些产品。
1: 哦、
0: 这个产品是获过诺贝尔奖的，这种技术是获过诺贝尔奖的，包括现在我们用的一些产品用的一些原料都是和一些国家战略的一些单位一些公司进行了的这种合作。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刚才说的那个油绷带
2: 啊、对对对，
0: 那就是我们用的是 A 型三型人员胶原蛋白，这个是华西这个叫啥，这个全国独有的一个，世界独有的一个这个三型
1: 胶原蛋白。
0: 对，这个一般是用在医美里面的，但是唯一一个用在化妆品行业里的就是我们繁华。
1: 对，我们会知道如果说打水光的话它会有这个什么三型胶原蛋白。
0: 现在我们是比三型胶原蛋白更高一级的，叫 A 型三型胶原蛋白、这个是用在化妆品行业里的唯一的一个品牌。
1: 它能吸收吗？我们的皮肤能吸收吗？如果不破皮的话，
0: 它分这种3D 和4D、就是可以吸收进去的啊、微分子。
1: 微分子，
0: 对，
1: 那很好哈，就是省了你这个破皮的这样的一个，
0: 对对对，更安全
1: 、确实是。繁文花未来的话会有哪些的规划和设想呢？
0: 现在我们总部的这个规划就是
1: 百城万店
0: ，整个全国要达成10000家店，甚至到12000家店、作为我们山东这边呢，就是我们争取突破1000家店，争取突破1000家，为我们的200位女性成功创业，为我们有1000位伙伴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这就是我们整个山东的一个规划。
1: 是，你看其实从零到一的过程挺难的，做了36年哈，从零到一很难，但是你看后面的这10年这个品牌就飞速的发展了。
0: 是的，
1: 从一然后到 N 就发展的
0: 非
1: 常快了。
0: 光去年我们济南就开了74家门店、
1: 一年就开了74家店，
0: 74家，而且店店盈利啊。
1: 我觉得能够做到店店盈利真的确实很不容易。你看现在很多的这种连锁品牌哈，包括这个医美包括餐饮，其实想做到店店盈利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0: 对对，这个还是我们的标准化吧。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顾客是无限的并不是说咱们做那种零售啊，我需要几千个顾客，每天都要有顾客。而我们繁文花是靠做顾客管理的。其实一个店100到200位顾客就没有问题了。
1: 那你们的这些加盟商是怎么找到你们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找到你们？
0: 我们叫基本上都是顾客，
1: 基本上都是顾客，
0: 或者店里的伙伴，基本上都是顾客啊，从事过繁花行业的人，
1: 然后
0: 体验过
1: 我们的产品，觉得我们非常好的。
0: 对对对对，基本上都是顾客。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胡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哈，让我们了解了繁文花。我觉得繁文花不仅是一家我们的生活美容护肤这个行业为我们的顾客提供了很好的服务，真的是我觉得也是为我们很多的创业者提供了一个平台和机会，而且提供了很多就业的岗位哈。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依然还有很多人在给我们进行互动哈。盼盼照说8年前我就用过面膜，他说时隔6年发现很多店人满为患，就进来体验了，真的改善很明显，产品很好。说我知道锦波生物的是3星胶原啊，有人说一会儿给个联系方式哈，一会儿这个可以让我们的胡总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给我们留一下我们繁文花的这个联系方式哈。好的，那今天再次感谢胡总做客我们创盈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说是挺神奇，其实一点都不神奇，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 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得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跟菜市场似的，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

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他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治病根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心里面不静，总有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

0: 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患者病好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报。人的福报都是藏在善念里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事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 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得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 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3年5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高，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儿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 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带着瘤子活一辈子，这是可以实现的。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它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偏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有不少患者问我，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儿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但共同的地方，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 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1个月，停药3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说实话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

0: 来。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

0: 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哪儿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第二个呢，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你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 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100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30-50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他不算什么，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2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0: Nice。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4: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5: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6: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7: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8: 是我回来了。
9: 老太太我回来了。
10: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1: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泪。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9: 就意味着
10: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9: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9: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1: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2: Nice。
1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体育一零二一，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8月28日，中超第25轮，山东泰山客场对阵上海申花。经过90分钟的鏖战，山东泰山3-2战胜上海申花。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打响，客场作战的中国男篮83-57大胜东道主卡塔尔，拿下开门红。全队五人得分上双，杨汉森砍下15分9个篮板，攻防两端表现全面，为出线争取到关键积分。美网资格赛决胜轮一波三折，郑钦文对阵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比赛因为下雨延迟了开赛，中途两度暂停，最终未能完赛。目前郑钦文6-4、2-5暂时领先。斯诺克赛场传来好消息，中国选手赵新彤及时排名升至世界第一，成为首位登顶斯诺克世界第一的中国内地选手。武汉公开赛同步进行，奥沙利文和常冰玉顺利晋级四强，赛事竞争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2026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在克罗地亚落幕，中国选手陈湘玲获得了女子 B 组3米板的银牌，聂军摘得男子 A 组10米台的铜牌，两名小将发挥稳定，在国际赛场上展现了中国跳水后备力量的竞技水平。3世联赛苏黎世站惊现了世界纪录之夜，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男子400米栏跑出了45秒80，美国选手拉塞尔在女子100米栏跑出了12秒09，两人双双打破了尘封多年的世界纪录。以上是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一零二一，稍后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气象1021，
5: 今天白天潍坊、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今天夜间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北风3级左右。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
6: 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升堂。威武，环卫工人因尔等丢了性命，尔等作何解释？
1: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2: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儿，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3: 大人，我是塑料袋儿，是主人抛弃了我。
1: 冤枉啊，大人！
4: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停。

0: 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二零二六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5: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2: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5: 建行生活 APP。带
2: 您
5: 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红旗可在，红旗可在，9876-5483。
7: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8: 兄弟们，我们下岗的人，
7: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9: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7: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1: 体育一零二一，
10: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8月28日，中超第25轮，山东泰山客场对阵上海申花，经过90分钟的鏖战，山东泰山3-2战胜上海申花。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打响，客场作战的中国男篮83-57大胜东道主卡塔尔，拿下开门红。全队五人得分上双，杨汉森砍下15分9个篮板，攻防两端表现全面，为出线争取到关键积分。美网资格赛决胜轮一波三折，郑钦文对阵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比赛因为下雨延迟了开赛，中途两度暂停，最终未能完赛。目前郑钦文6-4、2-5暂时领先。斯诺克赛场传来好消息，中国选手赵欣桐及时排名升至世界第一，成为首位登顶斯诺克世界第一的中国内地选手。武汉公开赛同步进行，奥沙利文和常冰玉顺利晋级四强，赛事竞争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2026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在克罗地亚落幕，中国选手陈香伶获得了女子 B 组3米板的银牌，聂军摘得男子 A 组10米台的铜牌，两名小将发挥稳定，在国际赛场上展现了中国跳水后备力量的竞技水平。 三十连在苏黎世站惊现了世界纪录之夜，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男子400米栏跑出了45秒80，美国选手拉塞尔在女子100米栏跑出了12秒09，两人双双打破了尘封多年的世界纪录。以上是上官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稍后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5: 气象1021，
10: 今天白天潍坊林荫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庐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今天夜间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北风3级左右。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庐中山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
4: 你好小吉，
5: 你好斑马，
11: 你好小申，
12: 你好，欢迎进入汽车的世界。
4: 我爱车，坐进车里的那一刻，世界无再喧嚣。
13: 我爱车，它给我安静独处的空间，有安全感。
4: 车轮流转，穿越城市的黎明，驶入霓虹闪烁的车流。
13: 汽车很有趣，汽车很智能，汽车里有你喜欢的新世界。
4: 光荣大咖秀，我们和爱车的快乐时光。
10: 欢迎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是光荣大咖秀，我是上官。那么坐在我旁边的呢，依然是来自于山东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副秘书长韩克东。你好，老韩。
14: 啊哈喽，上官老师。
10: 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个朋友留言说了这么一个件事，他说就是新能源汽车这个换电池真的是这个价格实在是太要命了，有的就换电池能抵得上半辆车甚至一辆车了。
14: 对，目前其实咱们那么看的话，其实呢我们相对是比较幸福的，因为我们跟北美相比，包括在国外相比的话，因为电池的产销量欧洲跟北美远没有咱们国内那么大， 对吧，所以说我们的单一产品的单一价格其实远比他们要便宜的，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查，大众有款全球车型叫做 ID3，就是新能源的啊 ,ID3, 一款高尔夫的换代产品。啊，高尔夫退市之后变成新能源之后呢就变成 ID3 了。在欧洲本土这个车要卖差不多合人民币应该是这个20-30万的一个价格。
10: 嗯，
14: 应该是个5-6万欧元的这么一个起步价。非常非常贵。但是到了国内，你大家去看看现在这车不光不加价，现在还有一定的大额优惠。现在优惠完了，这车裸车情况下是在12万左右。
10: 你说当年拿这个桑塔纳卖那么贵的价格，
14: 卖小20万的，对吧？
10: 对，已经过去了。
14: 这个因为首先这台车型呢，它不存在有排量税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即使是进口进来的这个关税也没有那么高，就是因为本身就是三电系统的这个上中下三个供应链，这个上中下游的这个供应链的，其实就是供应商的问题。
10: 嗯，
14: 因为咱们国内对于这个电动车的这个产业链太成熟了啊，所以说导致了现在本身的现在锂矿的这个价格也在降，那么导致现在很多新能源，尤其是电池密度不是特别大的新能源车型呢，这个采购成本呢就会变得很低。但是在国外，本身对于锂的这个开采包括进出口量就非常的小，所以这个东西就本身成本就很高。而且呢我变成了这个电池之后，那么新能源车型尤其纯电车型的这个采购成本呢也没有那么高，也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导致了这个电池就会非常非常的高。目前我们现在全球比较知名的像 LG 化学包括这个三星咱们国内就是宁德时代，几乎跟比亚迪几乎就垄断了整个电池的终端市场了嘛。因为所以比亚迪卖的也非常好，然后其他的车型都是采购宁德时代的电池，所以这个采购量非常大，就让它的成本一下子就降低了很多。这是我觉得我们在作为国内的车主，尤其是新能源车主最幸福的地方啊。其实我们的成本其实很低了，但是呢大家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状态，大家觉得这个电池特别贵，是确实是因为三电系统里面尤其是这种新能源车型里面 车机跟这个三电是它的灵魂，剩下的东西好像显得就不是，
11: 就是一个壳儿，
14: 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就是作用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就导致了现在这个一个电池的这个成本可能在很早的时候会几乎是抵了半辆甚至说一辆车的价格。那么那个时候一辆低速电动车可能卖你个五六万或者说七八万块钱，那么换一次电池可能就将近十万块钱。那个时候大家对于这个电池的需求量没有那么大，那么它的终端成本肯定会很高。那么现在我们一年差不多存世量，现在整个国内的新能源车型将近有2000万辆的一个存世量，那么导致了这个数肯定往后还会继续增长，那么就会导致你的这个电池的采购成本也会变得越来越低，
11: 而且每年更换电池的数量会越来越多，
14: 所以就是为什么很多车型会出现换电这种概念啊，因为我们换完电池之后就已经不是我们现在在用的那块电池了，是一块新电池或者别人用过的电池，那么这个电池的寿命包括状态可能目前不是特别清楚，我们是未知的，但是他既然敢推出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对自己的这个成本控制正好他会压在这个盈亏平衡点之下，那么很多品牌就会赌这个盈亏平衡点，比如说理想，那么正好他赌对了，站在这个口上了，那么导致了销量现在起来之后让他这个电池的采购成本
11: 就更
14: 一下就低了，那么整个说实话理想的车卖的并不便宜，
11: 对，
14: 起步都是在20大几甚至说30万出头的，网上有 L9MAX 这种40多万的车型，那么它的量一旦上来之后，那么成本就变低了，那么车型的利润就会相对的越来越高，那么营销也就是
11: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14: 没错。所以说就是大家为什么会我们自己的这种渠道就会得到消息，就是很多现在理想的销售顾问他们现在待遇都很好啊。
11: 新能源汽车走上了一个良性的循环的道路之后呢，我们可以预见的是电池的价格应该还会逐渐的降低，
14: 没错，现在好像是看了一下这个月的一个金属的一个价格一个榜单吧，就是现在锂的价格现在已经跌破20万了，以前呢都是在20到30万，最早最贵的时候是30到40万，那么导致了现在电池的这个采购成本呢，尤其是量大了之后呢也会比以前低很多啊，这也是当然说我相信到了明年或者说往后年的时候这个价格肯定也会继续往下走，那么至于大家这些厂家会不会继续跟进啊，我们把我们的采购成本变低之后那么会不会回馈到我们的消费者身上啊，我现在不确定，当然说如果说是让消费者得到实惠，这是我们大家都爱看到的，因为对每个人都有好处嘛啊，至于看看他们会不会把这个做法能像我们啊心之所向的那样啊，能让我们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更好的技术的车型呢啊，这个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但是可以预见的是我这个电池的成本会越来越低。
11: 老韩刚才说了一个很关键的事儿，其实在工业化的汽车产业当中零部件的成本并不是特别高，尤其是你像燃油车但是我们从电池说起其实就牵扯到一个概念，汽车的零整比。
14: 对，其实这个话题啊，这个零整比这个事儿其实蛮敏感的，因为它是分在售后或者跟这个采购成本，这是两种角度去看。你比如说这个我们都觉得这个大灯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部位，对吧，一说了大灯就会大家会瞬间脑子里会想起那么几个品牌。
11: 贵呀，其实我只想出两个字。
14: 就是一旦发生追尾或者说碰撞，尤其是前机盖对吧，这个地方一旦发生碰撞的话，那么大灯是个比较敏感的一个零部件。这个东西其实承载着很多的像传感器包括激光雷达激光大灯啊矩阵大灯，这个东西一旦换一下或者修一下，我估计啊很多品牌这个东西连修都没法给你修，只能给你换，
11: 直接换，
14: 那么有可能2到3对甚至说3到4对大灯就能买你一台车，这个我们去售后的去报价去看一看啊，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拿到这个报价单的时候就会吓你一大跳，我说这个灯原来那么贵啊，就是奥迪有个车型叫紧凑级轿车叫 A3啊，这个车本身现在可能终端的销售价格应该是在15万左右，15-16万啊，可能也是也不配置也不是特别高，但是也不是特别低，那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大灯嘛，但是你要发生一个追尾的话，两个大灯一换可能是2到3万块钱就没了，那么你修上那么几回或者换上那么几次灯，这个车也就出来了。

0: 所以说零整比主要看什么地方，或者看比较关键的那么几个地方。
1: 你刚才灯说的是奥迪的，其实奥迪的零整比，因为我手头上现在有一个数据啊，关于零整比这件事儿，你知道除了消费者之外，哪一个行业最关心？保险。
0: 保险行业，对不
1: 对？
0: 对，一定是
1: 保险行业最关心。啊，其实你说到奥迪，奥迪的零整比其实不是很高，已经在400%多。
0: 嗯，
1: 这个是去年12月份的一个数字。奥迪 A8 的零整比是495.96%，
0: 这应该是最高的了吧？对吧？就奥迪里面最高的，
1: 奥迪里面最高的。那整个汽车市场能够调查到的，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到，那就是奔驰。
0: 奔驰
1: 啊，它的零整比达到了835%，什么意思呢？就是一辆车你拆开了零件卖的话，能换8辆车。但是当然是这么个概念，
0: 对，就是售后
1: 怎么干？
0: 售后给你的报价，对吧？这是单一零部件给你的报价，所有都拆零散了，然后呢进行一个价格核销的话。是你原车价格的8倍，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明白，就是豪华品牌，尤其是在售后这方面，他们售前可能挣不了太多钱，因为现在终端优惠都幅度都很大。那么他们靠什么养活整个店呢？就是售后其实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那么确实作为一个豪华品牌，不光是因为它身份，包括售价贵，那么维修保养。其实也承担着非常大的一个价格上的一个，
1: 就是它是它的一个盈利点，
0: 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宁可在终端销售的时候，我可以多给你一定的优惠幅度，多送你几次保养。那么在后面一旦是你出险了之后，那么可能觉得啊，我因为我买了保险嘛，跟我自身掏不了多少钱。那么剩下其实都是把这个风险呢转嫁给了保险公司，那么由
1: 你的保费也会涨，
0: 对，第二年你的保费当然也会上涨。这都是你想一辆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们一年每年都要卖几百万台车，对吧？这都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所以说有一些每个品牌都有一些比较敏感的几个部位，确实价格不便宜。我们不光说到了奥迪的大灯，那么奔驰的你像翼子板，有些车型的翼子板啊，包括很多的内饰件也是比较贵的，因为有一些件儿呢是碳纤维的，包括这个车身呢也是全铝的，铝的这个延展性比较差，一旦出现了碰撞或者弯折之后，它没法二次修复，只能更换，
1: 只能更换。
0: 啊、所以说，加上又是如果有些车型呢是一些比较偏门的一些冷门车型，有可能又是进口版本的，那么这个加上关费跟关税跟运费，那就这个东西就海了去了。可能在国内造这个成本可能是几千块钱，那么一旦是进口过来的话，可能变成了几万，这也非常的正常。所以说导致了很多车型这个零整比啊，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夸张的很多。就是为什么有些车拆零散能卖啊整车的数倍，跟这个有一定关系。
1: 你刚才说的呢，其实是怎么说，整个车身当中价值比较高的一部分零件，但其实有一些我们常见，你比如说轮胎、轮毂，是吧？这些其实算起来也挺高的。
0: 是，其实是这个样子，因为有一些品牌嘛，尤其是豪华品牌，在你提车的时候会有一个选装那么一个过程。你比如说觉得啊，我不想跟路上很多车都配置都一样，或者外观看起来都一样，那么原厂呢会提供很多的选装件。这个选装件其实这个来头就不小了，其实这里边隐藏着一些可有可无的，或者说或多或少的一些别的因素在里面。打个比方啊，奔驰的 C， 就拿刚才上官老师说那个奔驰 C 来说，可能原厂它就是18寸的轮毂，但是为了我突出个人的个性，我原厂可以提供19寸的选装或20寸的选装大轮毂。你只需要啊，在这个车价的基础上，可能多花10000块钱。不是20000块钱可以选装 AMG 的大轮毂，是这个样子的。
1: 对于买奔驰的这个车主来说，其实并不是特别高的一个价格
0: 啊，不贵。如果说真的是 AMG 的正品的轮毂的话，你外面你要自己去外面市场去买的话，一颗轮毂都得大几千块钱，那么4条轮毂加起来带轮胎也得2-3万，所以这是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但是大家要明白，这是新车，你只是在买车的情况下，你没有考虑到如果这个轮毂进行要修或者是换的情况下，那么这一颗轮毂的话有可能给你报价就有可能是一颗就是将近10000块钱。
1: 所以说 4S 店的馈赠实际上在暗中就标好了价格。
0: 豪华品牌也是这个样子。包括有一些性能车啊，大家都知道啊， BBA 里边就为了突出自己的个性，尤其是宝马，尤其是奔驰，甚至说奥迪的 RS 系列啊，宝马的 M Power， 包括这个奔驰的 AMG 都有一些自己的性能车。那么既然它是性能车，本身这个价格就不便宜，那么它车上的这些零配件，你比如说排气管啊，你比如说选装的这些大轮毂，然后呢刹车的大卡钳，包括尾翼碳纤维的一些翼子板之类的，这些东西本身就不便宜，那么一旦

0: 出现之后，这些报价就让你看的你的汗毛都能竖起来，
1: 我觉得不可思议，说我当时不是这个价格买的时候
0: 啊。其实这个当然说性能车本身呢就是一个相对更小众的一些市场，
1: 对
0: 啊，而且呢不光是性能车，车机现在是大多数，尤其是很多咱们年轻的朋友更注重的一些地方，因为我到车上之后不光是因为它能带给我一个愉悦的驾驶感受，从安全的从 A 点到 B 点，那么整个过程中呢我需要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这台车我可以去播放在线的音乐啊，在线的导航啊，3D 的导航，包括什么抬头 HUD 抬头显示功能，这些东西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元化。那么车机这个东西它主机厂有的时候是不参与研发，也是包给三方的嘛，啊，包括我们可以熟悉的一些厂家的名字，说科大讯飞，包括百度啊，包括华为，对吧，都有。那么车机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个集成度很高的一个行业，看看它会不会参与到整车的研发里面。如果这个车机就像新能源车，车机会渗透到整车研发里面，因为它会有辅助驾驶这些功能，
1: 对，
0: 一旦有了辅助驾驶，大家要明白完成辅助驾驶就会有很多的零部件硬件进行支持，你才能完成自动辅助驾驶，比如说毫米波雷达，比如说激光雷达。好了，我就说这两点，激光雷达现在对外我们在市面能买到的话，便宜点的是1到2万块钱一颗，贵一点的话是5到6万块钱一颗不等，那么会根据你的探测距离包括反射速度不一样，它的价格会不等。那么一旦我们现在买的是一款新能源车啊，有这个自动辅助驾驶功能，而且我们是高阶的辅助驾驶，我们的这就大家理解为什么啊，未来包括小鹏还有理想的他们的激光雷达为什么是在头顶上而不是在前杠上了，
1: 怕碰到，
0: 对，一旦这个地方发生了追尾或者碰撞的话，这一颗激光雷达的这个成本可就害了去了。
1: 嗯，这也就是为什么新能源车其实很多的保价会高一点，
0: 对，它的保费会高很多。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在这么看这个零整比现在这个现象的话，现在在新能源现在处在一个刚刚起步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它这个价格电池包括这个雷达可能价格是处在一个相对已经是在从高点往下走的一个阶段了，
1: 一个趋势，
0: 当大家都会去搭载了高阶的辅助驾驶功能，都有了毫米波 和这个激光雷达的时候，那么势必这个东西的采购成本也会变低，
1: 对，就好像我们说的这个电池的原理
0: 是
1: 一样的，
0: 对，是一个道理，它都会变得相对更便宜，那么以后可能即使我们出现碰撞啊追尾啊，那这个东西的成本包括4S店给我们的报价也不会像现在保证一个天价了。其实回到这个话题上来说，就是因为车型卖的相对冷门车型多，那么它的配件就会相应的会高很多。
1: 嗯，
0: 那么我们买的都是一些大众车型，都是一些全球车型，
1: 对，
0: 走量的车型，那么
1: 这些零件到处都可以找得到，
0: 就可以变得很便宜。所以这是一个理念的问题。如果我想享受小众车型带给我的那种那种大家投来对我的目光啊，包括回头率啊，那么你所承受的这个成本，后续成本就是我可能零配件就会变得相对在售后方面就会变得高一些，而且呢在二手车的保值的情况下可能你的保值率就没有那么高啊，这东西都是相辅相成的。那么我们买的都是一些大众车型，路上都是显而易见的，哪儿哪儿都能看到的，那我的使用挑费就变得很低啊，对吧，那我每年的保费包括保养的成本包括零配件都会变得很便宜，那么我的使用成本就会变得很低，这也是相辅相成的。
1: 在我手头头拿到的中保协的数据来看啊，零整比比较低的这几款车，像大起亚的弗瑞迪只有200%的这个零整比，其实在调查数据当中算是最低的。
0: 因为咱们这么说啊，说这个级别的车型本身车上不会搭载很多很复杂的一些功能配置，就是可能也就是普通的 CVT 变速箱或者是6AT 变速箱或者双离合变速箱，然后呢没有什么车机，就是给你一个收音机或者给你一个小屏幕，里边有简单的像 CarPlay 或者 CarLife 啊，有倒车影像功能，没有什么额外的，比如说激光大灯，这更不可能搭载在这个级别车型上了吗，都是一些普通的，你像卤素大灯或者说是那个氙气灯，那么没有额外的一些功能配置，又导致了这个车的保养维修成本就会变得很低啊。而且弗瑞迪这个车型在前几年量还比较大，存世量也比较大，那么导致了它的这个终端的零配件也比较好找啊，前后杠也比较便宜，喷漆也比较便宜，所以说车上的这种电动的功能呢也比较少，那么相对来讲它的这个零整比就会低很多。
1: 其实呢，零整比是很多的朋友在买车的时候不太会注意到的一个概念，
0: 绝对不会 care 这个问题，因为你即使会问销售顾问，销售顾问也不会给你说这个车零整比很高啊，然后一个大灯可能会比较贵。当然说你要去买一个进口车的话， 那么多多少少你会有这个下意识的感觉，
1: 嗯，
0: 啊，这个车以后维修保养会不会相对会麻烦？进口车维修我保养我觉得问题不大，那么只是说配件，
1: 对，配件会贵
0: 啊，因为要从报关进来嘛，只要你坏的不是一些特别难找的一些地方，我说相对来讲的外观这种蒙皮的配件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容易的。那么一旦说是发动机的包括整车车机包括变速箱一些比较蹊跷的一些地方呢，可能会需要临时从主机厂啊报关进来，那么可能会一定等待的周期，
1: 这一个维修的时间和费用都会，
0: 这个会直接影响到你的用车的时间跟成本。那么呢相对来讲的话就是小众车型包括进口车型这是存在了一定的问题。当然说一般的品牌现在的可靠性呢都不差，包括我们的自主品牌你用上五六年现在也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说现在随着这个新能源车包括现在的燃油车相对比较成熟的这套体系，那么我们自主品牌的进步速度呢又非常非常的快，学习速度也非常快，所以说现在的可靠性我觉得三大件发动机变速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了。
1: 嗯，
0: 只剩下的只是因为我们消费者现在对这个市场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啊，不光这个车动力要好操控要好，车内的配置必须要全啊，后排还能看大屏幕对吧，孩子小朋友上来还要看能看动画片，那么女士呢坐在副驾还要有一个女王副驾，要求现在会越来越多，那么可能车内的这种电气化的东西也会越来越多，智能化的东西也会越来越多，电气化的东西一旦越多了，那么可靠性就会呈指数级的下降。
1: 对，
0: 车辆上电子设备越简单，你的可靠性就会越强。
1: 对，机械性的东西越多，它就更加的简单，也更加的可靠性。
0: 对，但是现在随着我们使用用车的场景的多元化，
1: 但是这个不是个趋势啊。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纯男性，我们说纯男性去开这辆车，他可能会要求简单的机械的美感是吧，但是呢
0: 我明白
1: 哪怕开一辆原始的这个很多人可能会开个北京吉普啊，
0: 这个我知道上官老师想表达什么意思，这又换到了另外一个话题。
1: 对，其实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可以在
0: 后面
1: 下期的节目当中
0: 目
1: 我们再一起跟大家聊聊。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汽车的有趣的话题呢，也可以和我们分享，关注山东体育休闲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当中搜索 FM1021FM 两边的 FM 都是英文，中间是阿拉伯数字，或者直接搜索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几个汉字，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之后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你的汽车的想法。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分享的是零整比这件事儿。
0: 对，
1: 只是大家其实买车的时候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0: 往往是一个被忽略的话题。
1: 对，我手头上拿到的中保协发布的数据，那么零整比最高的是奔驰 C 级835%，那第二个就是沃尔沃 S60 625%，你看中间差了200%，差别还是很大的啊。所以说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呢可以对大家买车有所帮助，那么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0: 好，大家拜拜。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5: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3: 他还是一名球迷。
5: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3: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5: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3: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5: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3: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5: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3: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6: Rubik's Cube Music，魔法。

0: 坊，
1: 音乐魔坊，
0: 听听情歌，
1: 听情歌。
2: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在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0: 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 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子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说是挺神奇，其实一点都不神奇，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它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跟菜市场似的，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他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 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看病就像走路，张三、李四两个人在大街上走，两个走的都慢，看着病病殃殃的。为啥走得慢呢？咱们得判断一下。张三呢，是因为饿了走不动，李四呢，是由于累了走不动。想让他们走得快，那就让张三吃饱，让李四休息一会儿，这样他们就走得快，也走得远了。但是如果你不问原因，不分青红皂白的用一个招，用鞭子抽打他们，他们马上就会走得很快。虽然很快见效，但是打几次他们身体那能好吗？那就更糟了，走得更慢了。这就是治病只是治表面不治根的一个结局。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治病根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太多了，没解决了病，还添了一身其他的病，害怕了，也不知道吃啥药好，不知道咋治这个病了，心里面不静，总有玄玄乎乎的，这病没法治。您要是说踏踏实实就想治病，把病解决好，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 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患者病好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报。人的福报都是藏在善念里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
7: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是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 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得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 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他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干杂活，干个3年5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高，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儿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祖传秘方，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啊。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你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 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带着瘤子活一辈子，这是可以实现的。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它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很多大夫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偏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有不少患者问我，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您就是请大罗神仙也治不了。哪有这样的灵丹妙药？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儿。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儿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但共同的地方，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 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1个月，停药3个多月了，这个病又反复了。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您这个病没好，说实话也不是说砸就能砸的，但是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患者一个劲儿说是。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3天打鱼2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

0: 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弦广播。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2: 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就马上停药。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第二个呢，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的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有

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您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神奇，神奇在哪儿？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100年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30-50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

0: 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他不算什么，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两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的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8: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夜话也疯狂，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我是丁丁。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期特别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泰山队的功勋外援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也可以从微信后台留言，说出您认为泰山队的功勋外援。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公众号 FM1021FM， 在关注之后就可以留言互动，文字图片我们都可以分享得到。泰山队第一位在工体上演帽子戏法的外援洛维，瓦格纳洛维1984年6月11日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在来到泰山队之前，洛维的职业生涯也是足够辉煌。他从帕尔梅拉斯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莫斯科中央陆军出场73次，攻入29球。2005年获得了欧洲联盟杯的冠军，2008年更是成为了俄超联赛的最佳射手，2009年欧洲联盟杯最佳射手。洛维曾经身披充满传奇的9号球衣，代表巴西国家队出场20次，打进了4个进球，在2004年和2007年两次举起了美洲杯。在2013年的7月23日，头戴无数光环的巴西前锋洛维以600万欧元的身价加盟山东鲁能，成为了泰山队当时历史上身价最高的外援，身披40号球衣。这位肤色黝黑、身材如黑塔般粗壮的前锋总是充满笑容。8月10日，泰山队坐镇主场迎战劲敌上海申花，面对0-2落后的不利形势，被给予厚望的洛维全面爆发，足球在他的脚下那是如影随形，超前的跑位意识和迅捷灵巧的转身与其体重好像也极不相称。洛维一传两射，首秀就惊艳亮相，帮助泰山队3-2逆转上海申花。而被称为爱神的洛维从此也征服了山东球迷，其超强的个人能力和华丽的球技使他在比赛当中闲庭信步。2013赛季出场10次，攻入6球，助攻1次。2014赛季出场21次，攻入13球，助攻3次。尽管如此，洛维是并没有全部融入泰山队的进攻体系。山东队多年以来也已经习惯了整体的攻防、协同作战的技术风格，而洛维崇尚个人主义的表现和喜欢拿球的风格就显得十分另类。有球迷评价洛维是泰山队队史个人能力最强的外援没有之一，只可惜洛维的敬业精神和个人能力相比，那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同时，作为游历于多个国家的老江湖，洛维很喜欢对俱乐部评头论足，即使离开球队也从未改变。尽管如此，泰山队也永远难以忘记他在2014赛季第7轮京鲁大战中的巅峰之作。这场火星撞地球的经典战役，客场作战的泰山队打得气势如虹。第9分钟，小金子突然前插后传中，高中锋韩鹏头球摆渡，洛维心领神会，面对门将杨志扫射破网，1-0领先。此后双方的火药味也是越来越浓，第17分钟，暴脾气戴琳反而被国安队的格隆侵犯，主裁判是亮出红牌。人数领先的泰山队此后全面占据优势，第67分钟，洛维接郑铮的传球再次建功，比分领先为2-0。第83分钟，蒙蒂略长传发动进攻，韩鹏与洛维在门前形成双煞拍门的局面，韩鹏将球一分，洛维迅速跟进，轻轻一挑，皮球绕过门将旋入球门，3-0，泰山完胜国安。满场飞奔庆祝的爱神也成为了第一个在工体完成帽子戏法的泰山外援，这也成为了洛维留给山东球迷最美好的回忆。

泰山队中第一位身披十号球衣的阿根廷外援蒙蒂略。泰山队的十号球衣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2014赛季第一位阿根廷球星蒙蒂略成为了十号球衣的新主人。这位曾经有着梅西给他做过替补荣耀光环的中场球员，是巴甲联赛两届 MVP 亚军的获得者。瓦拉特·达米安·蒙蒂略1984年4月14日出生于阿根廷拉努斯。蒙蒂略的职业生涯在阿根廷俱乐部圣洛伦索开始，首秀是2002年。由于在阿根廷俱乐部得不到重用，蒙蒂略在2008年离开了圣洛伦索，100万美元的身价加盟智利大学，当时也创下了这家俱乐部的历史最高转会费，在2010年是以350万美元转会克鲁塞罗。正是由于在巴甲联赛的出色表现，蒙蒂略连续两年被评为巴甲联赛的 MVP 亚军，而巴西媒体也称他为巴甲联赛里面最好的中场。在2011年里，他的表现赢得了世界的关注，无疑这一年也是蒙蒂略表现最好的一年。在2011年9月28日首届美洲超级德比次回合的比赛当中，蒙蒂略上演了国家队的处子秀。而在2013年，梅西是因伤休战，时任阿根廷主帅的萨维利亚把蒙蒂略定义为梅西替身，梅西甚至给蒙蒂略踢过替补。那是在2013年6月8日美洲杯世预赛阿根廷对阵哥伦比亚的焦点战当中，蒙蒂略首发出场，而比赛的第58分钟，伤愈归来的梅西将蒙蒂略替换下场。2014年1月29日遭遇经济危机的巴甲桑托斯队接受了泰山队750万美元的报价，蒙蒂略正式加盟山东泰山队。蒙蒂略球风儒雅，意识绝佳，突前迅猛，如手术刀般的传球也精准到位。尽管融入球队颇费周折，但是随着比赛的深入，蒙蒂略也渐入佳境，成为泰山队中场新的灵魂人物。蒙蒂略效力泰山队3个赛季，代表泰山队能出场96次，出战6797分钟，贡献了21个进球，22次助攻，帮助球队是夺得了2014年足

协杯冠军和2015年超级杯这两个分量颇重的冠军。效力泰山队的三年间，蒙蒂略的表现也是对得起球队，更对得起球迷对他的期待。而蒙蒂略也无愧于球队中场指挥官的称号，将球队的进攻是梳理得井井有条。而更难能可贵的是，蒙蒂略的职业精神令人称道，只要他出现在球场上，就一定会倾尽全力，毫无保留。而蒙蒂略在泰山队最高光的表现，莫过于2016年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帮助鲁能保级成功，并且率队是打进了亚冠八强，创造了近年来亚冠的最佳战绩。2016赛季结束后，由于家庭原因，合同到期的蒙蒂略重返巴甲联赛，此后又辗转效力于阿根廷联赛和智利联赛。在2019年，蒙蒂略还当选了阿甲联赛的 MVP， 并且入选了阿甲联赛最佳阵容。在2021年的2月14日，蒙蒂略是正式宣布退役。而在2020年山东泰山俱乐部成立27周年之际，蒙蒂略还特意用中文和西班牙语发文祝贺老东家。显然泰山队在蒙蒂略心中是有着特殊的地位，他也无愧于泰山队史最优秀的外援之一。

泰山队第一位获得中超联赛金靴奖的外援阿洛伊西奥，也是洛国富啊，原名阿洛伊西奥多斯桑托斯贡萨尔维斯，简称阿洛伊西奥，巴西裔中国足球运动员，场上司职前锋。1988年6月19日，洛国富出生于巴西圣卡塔琳娜州南部城市阿拉兰瓜。2006年6月，洛国富与格雷米奥足球俱乐部签订了首个职业合同。2006年10月14日，洛国富在格雷米奥2-0击败圣卡埃塔诺的比赛当中首次亮相。此后的几年呢，阿洛伊西奥是被租借到了瑞士低级别联赛的基亚索俱乐部，两个赛季出场27次，打进了15球。回到巴西之后，阿洛又辗转多支低级别球队，直到2011年5月才重返巴甲联赛，加盟了费古埃伦斯足球俱乐部。一年半的时间，联赛出场53次，打进了18球，良好的表现也为他赢得了巴甲豪门圣保罗的青睐。2013年1月正式加盟圣保罗之后，各项赛事66次出场，21个进球，5次助攻。而在联赛当中表现出色的阿洛也引起了泰山队的极大注意。最终在2014年1月，鲁能是以500万欧元的转会费签下了洛国富，而为洛国富提供了一份为期4年、年薪132万欧的合同，这是他在圣保罗年薪的4倍。当然了，和其他来中国淘金的外援不同，洛国富来中国踢球是为了挣钱给弟弟看病。由于弟弟是身患重疾，而费用又极为高昂，所以在圣保罗不愿加薪，而泰山队又开出4倍薪水的情况下，洛国富最终来到了中国。可能是得益于此前的流浪生涯，身材粗壮、体力充沛的阿洛很快就融入了泰山队。在巴西主教练库卡的指导下，阿洛伊西奥与洛维、蒙蒂略组成了南美三叉戟，成为鲁能队中前场攻城拔寨的利器。而阿洛伊西奥呢，是一个高效的进球机器。在加盟鲁能队的2年半的时间里面，他在85场比赛当中攻入41球，进球率将近50%，并且在2015赛季是以22球成为了泰山队第一位中超联赛外援金靴奖的获得者。然而2016赛季随着伤病来袭，他的状态也迅速下滑，11场中超只打进了1球，而球队也因为战绩不佳，决定引进佩莱和西塞这对锋线组合进行重组。没有了位置的洛国富最终是被鲁能租借到了河北华夏幸福。在租借加盟河北华夏幸福之后，他在11场中超比赛打进6球。而进入到2017赛季，彻底恢复了伤病的洛国富找回了往日进球如麻的感觉，在26场中超比赛当中打入14球，并在当年完成了个人第100场中超比赛。洛国富绝对不是中国最大牌的外援，但绝对是公认最能拼的外援。无论是中超还是中甲，他都用自己的拼搏精神征服了无数球迷，因此也被球迷们戏称为野牛。野牛的技术绝对达不到巴西球员的普通水准，但是在场上不惜体力的奔跑，那绝对是顶级的。来自桑巴王国的阿洛对于足球有着天生的热爱，每次上场之后啊，都是异常的兴奋，无论比赛领先还是落后，他也从不放弃中前场不惜力的奔跑进攻，寻求进球的机会。而进球之后，阿洛庆祝方式也是激情四射，或者做出踢脚旗杆的动作，甚至是脱衣满场飞奔。阿洛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和刚猛有力的硬朗作风赢得了许多泰山球迷的欣赏，期待他能够为球队带来更多的荣誉。然而阿洛伊西奥最终是成为了悲情英雄，尽管他在泰山队获得了足协杯和超级杯的冠军，并且是荣膺最佳射手，但是还是就此离开了泰山队。虽然他离开泰山队，但是呢，也是一位优秀的射手和称职的外援前锋，但是球队尚处于磨合沉淀期，他很难成为鲁能传奇人物。而今天的野牛也成为了国家队的规划球员洛国富，他将依然怀念在鲁能的快乐时光，同样那也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2: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3: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4: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5: 是我回来了。
6: 老太太，我回来了。
7: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8: 爷爷爷爷，我来了。
9: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8: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0: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1: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我是丁丁。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期特别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泰山队的功勋外援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也可以从微信后台留言，说出您认为泰山队的功勋外援。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公众号 FM1021FM， 在关注之后就可以留言互动，文字图片我们都可以分享得到。泰山队后卫线上出场最多的外援球星吉尔、卡洛斯、吉尔伯托、纳西门托、席尔瓦，这个名字可能对于很多泰山队的老球迷来说都会比较陌生，但是提到这个名字的昵称，相信泰山队的所有球迷无一例外都会感觉到由衷的亲切，那就是吉尔。1987年6月12日，吉尔出生在巴西的坎普斯，司职中后卫，身高达到1米92，体重87公斤。来中超联赛之前，吉尔效力于巴西豪门克林蒂安俱乐部，他曾为克林蒂安出场181次，打进7球，随队获得了2013年南美超级杯冠军、2015年巴西足球甲级联赛冠军。2014年和2015年，吉尔连续2年入选了8甲官方的最佳阵容。正是凭借这一时期的表现，吉尔也成功入选了巴西国家队。在2016年的1月25日，山东泰山俱乐部官方宣布，效力于克林蒂安的巴西中卫吉尔正式加盟球队。为了引进吉尔，俱乐部是支付克林蒂安1000万欧元的违约金，这也让吉尔成为了中超历史上最贵的中卫外援。吉尔无愧于巴西国脚的身份，他来到之后立刻给濒临保级的泰山队羸弱的后防线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吉尔的防守干净利落，效力于泰山队3年半的时间，一共只拿到8张黄牌。他总是能通过合理的动作把危险解除掉，成为对方外援无法逾越的后防大闸。吉尔很快也成为了泰山队后卫线上的定海神针，并和戴琳组成王大雷面前一道坚不可摧的防守屏障。在2017赛季，泰山队全队仅丢33球，一跃成为了中超失球最少的球队之一。吉尔不同于许多纪律涣散的巴西球员，他具有强烈的自律习惯和职业精神，日常训练时常给自己加码，从而保持了很好的身体状态。无论是马加特执教还是李霄鹏领军，吉尔场上从无懈怠的积极表现和无懈可击的防守都得到了一致肯定。在泰山队效力的3个半赛季当中，吉尔基本保持全勤。2016赛季中超联赛，他出场27次，缺席了3场比赛，是因为代表巴西国家队参加美洲杯比赛缺席。2017赛季，吉尔中超出场29次，唯一一场缺席是因为累积4张黄牌停赛。2018赛季，吉尔中超联赛出场30次，出场时间2700分钟。中超30场比赛全勤。2019赛季，吉尔中超联赛出场15次，出场时间1350分钟，再次保持全勤。吉尔从2018赛季开始到他离开，中超联赛代表鲁能出场45次，全部打满90分钟，堪称是铁人。球迷更是打趣吉尔：“地球不爆炸，吉尔不放假。”在2019年6月30日，中超第15轮，山东泰山主场对阵领头羊北京国安，这场比赛也成为了吉尔代表泰山队的最后一场比赛。同样，他也戴上了队长袖标出场。3年半的时间，他代表泰山队出场129场，打进了11粒进球，助攻2次。而3年半的时间，这个巴西人用自己高大的身躯支撑起了球队的后防线。3年半的时间，吉尔仅仅缺席了4场比赛，他用一个又一个90分钟守护着泰山队的球门。同样也是3年半的时间，球迷们也习惯了吉尔每场都在。但是由于家庭原因，吉尔却要收拾好行囊，提前和大家告别了。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上冲着。泰山队历史上进球最多的外援佩莱，格拉齐亚诺·佩莱，1985年7月15日出生于意大利莱切省圣切萨里奥。2004年1月11日，在莱切主场1-2负于博洛尼亚的比赛当中，不满19岁的佩莱完成了个人在意甲赛场的首秀。可惜佩莱在莱切队并没有站稳脚跟，在经历了连续几年的租借生涯之后，2007年8月，佩莱以600万的价格转会到了荷兰的阿尔克马尔。只可惜这第一次出国踢球并不太风光，尽管获得了一次荷甲冠军，但是4个赛季78场联赛只有14个进球。2011年7月，佩莱重回意甲，加盟了帕尔马，这次的身价只有150万欧，半个赛季11场比赛也只打进了1个进球，下半个赛季是被租给了意乙的桑普多利亚，在16场比赛当中打进4球，也帮助球队重返意甲。2012到13赛季，佩莱重回荷甲，被租借到了费耶诺德，并成为了费耶诺德足球俱乐部第一个意大利球员。而这一次租借转会显然成为了佩莱职业生涯的转折点。这个赛季佩莱突然找到了射门靴，29场比赛打进27个进球，成为联赛的银靴奖。接下来的一个赛季，正式转会的佩莱又交出了28场比赛、23个进球的成绩单，连续2年的高光表现已让佩莱得到了国家队主帅孔蒂的注意。佩莱终于在29岁的年龄入选了意大利国家队，2年之后也作为主力中锋征战了2016年的欧洲杯。与此同时，佩莱也是获得了英超球队的青睐。在2014年夏天，佩莱以1100万欧元的转会费加盟英超南安普敦足球俱乐部，而这一年比费耶诺德买断的费用足足多了800万欧。从荷甲到英超，佩莱很快就适应了这里。2个赛季，68场比赛、23个进球、9次助攻，还荣膺了英超的月度最佳球员称号。在英超和欧洲杯的优异表现让佩莱是引起了泰山队的注意，深陷保级泥潭的泰山队决定给锋线狂刀塔尔德利搭配一个身材高大的锋线搭档，来提高进攻效率。2016年7月11日，带着意大利现役国脚光环的佩莱转会加盟泰山队，这次的身价高达1500万欧元，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泰山队付出的最高转会支出。高投入就会有高回报，来到泰山队的佩莱进入到一段磨合期之后渐入佳境。1米94的魁梧身躯使他具有天生的空中优势，而佩莱脚下技术和灵活的盘带也丝毫不亚于南美球员。这位技术全面的欧洲前锋迅速成为了泰山队的大腿，赢得了球迷的一片喝彩。而意大利炮佩莱也用一个又一个精彩绝伦的进球证明了什么叫物超所值。尤其是在2018赛季，佩莱的表现更加的抢眼，各项比赛出场32次，攻入16球，奉献11次助攻。2019赛季火力全开的佩莱在28次出场当中打进27球，贡献4个助攻。在这2个赛季当中，火力强劲的王牌前锋佩莱也多次上演了双响炮和帽子戏法，成为泰山队锋线上威力无穷的重磅大杀器。2020赛季是佩莱与球队合同的最后一年，在年底举行的足协杯决赛2场当中，嗅觉敏锐的佩莱接队友的任意球头球一蹭，帮助球队2-0击败江苏苏宁，获得足协杯冠军，这也是佩莱最完美的谢幕演出。回顾泰山队这位历史上最成功的欧洲前锋球员，在4个半的赛季当中，佩莱在亚冠、中超、足协杯的赛场当中共计为球队出战133次，打进了63球，也超越塔尔德利，成为球队历史上进球最多的外援。从被质疑到球迷口中的交口称赞，从帮助球队保级到足协杯夺冠进球，佩莱无愧于意大利炮的威名，而他的亮眼表现也已经永远载入泰山队的史册。

开山队历史上第一位巴西国家队前锋塔尔特利。迭戈·塔尔特利·马丁斯1985年5月10日出生于巴西圣巴巴拉德奥斯特。过去当人们说起塔尔特利时，第一反应是马尔科·塔尔特利。这位1982年世界杯意大利国家队的主力中场，在尤文图斯夺得5次意甲冠军的标志性人物。实际上，迭戈·塔尔德利的得名就是其父亲对于马尔科·塔尔德利的敬重，给儿子取了塔尔德利这个名字。在2014年之前，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谁是塔尔德利啊。或许很小一部分人知道他曾经在埃因霍温和孙祥做过队友，也可能很少熟悉巴西联赛的球迷知道在南美大陆有一把锋利的狂刀。但是在2014年10月11日的夜晚，在北京鸟巢体育场，他的生涯就此发生了转变。当巴西和阿根廷两支国家队近前主力来华的时候，人们都相信这是一场梅西和内马尔两位超级巨星之间的较量。然而谁也想不到，在全球名气远逊于他们的塔尔德利成为了这场比赛的关键先生。他在上下半场头顶脚踢梅开二度，将阿根廷斩落马下。塔尔德利也成为了2009年9月的法比亚诺之后5年来首位对阵阿根廷单场打进2球的巴西球员，而凭此一战，塔尔德利更是名震天下。在2015赛季，时任主帅库卡的力荐之下，塔尔德利终于空降鲁能大球场。从主教练到球队上下，无不对其寄予厚望，狂热的球迷也希望这位巴西妖星帮助球队斩获冠军。有不少球迷说，一旦球员前往中超踢球，就将远离国家队。不过，作为历史上第一位加盟中超的时任巴西国脚塔尔德利，还是在当年的3月顺利入选了巴西与智利在英国伦敦友谊赛的大名单。对于邓加来说，塔尔德利依然是他在锋线上最信赖的那个人。可惜，山东球迷对塔尔德利的信赖却在一点一点的消失。塔尔德利在场上迟迟不能融入球队，和上个赛季无所不能的洛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整个赛季仅仅攻入6球，令人大失所望，而一时之间水塔的绰号也不胫而走。2016赛季，在对手更为强劲的亚冠赛场，球技出众、身法灵活的塔尔德利是初步展现了其

巨星风范。他在对阵阿德莱德、广岛三剑的比赛当中均有进球，成为球队时隔多年来重新在亚冠出现的功臣。但是联赛的表现依然令人失望，21场比赛攻入9球，作为球队的9号，甚至是一度被下放到了预备队。在2017赛季崇尚进攻的马加特担任主帅，中前场游曳的塔尔德利也终于迎来了爆发。他与身材高大、脚法出众的佩莱形成了一高一快的组合，塔尔德利或者前场单兵出击，或者边路突然插上，行踪不定的步伐和神来之笔的射门，往往令防守队员应接不暇。这个赛季塔尔德利状态爆棚，出战18次，攻入15球，一跃由水塔化身为塔神，彻底征服了鲁能球迷。而在18赛季李霄鹏担任主帅之后，巴西人的状态仍然是锐不可当，在24场比赛当中攻入17球，同时贡献5个助攻，表现出来了世界级前锋的敏锐嗅觉和超人能力。同样呢，塔尔德利踢球有股人来疯的特质啊，越是重要的比赛他就表现得越能出彩。2017赛季泰山队主场迎战广州恒大，下半场比赛当中，塔尔德利接到了佩莱的妙传，强点破门打入制胜球，帮助泰山队2-1战胜了多年来从未赢过的广州恒大。效力泰山队4个赛季，78次出场，51个进球，其中联赛73场41球，塔尔德利一度成为了泰山队进球最多的外援。从来时的万千期待，到一度千夫所指的水塔，再到最后万人膜拜的塔神，塔尔德利在泰山队4年间的岁月太过曲折和传奇，这或许也是过去没有任何一位外援有过的经历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0: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0: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0: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地位。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8: 咱们书接前文，王伯温孔秀被偷，赵师说走遍天下，武则兰圣手神偷孔秀让人偷了，这可真出笑话了。 这就是沾世遮迷呀、啊、哎，世上如局，局局新，他就没认出这场局来，人家给下了个套。谁把孔秀偷的？这个王八湾呢有这么哥俩，老大呢叫高学雅，老二叫高学志。这哥俩呀很有意思，原来是大户家的公子哥，家里头有的是钱呢，可就是喜欢这个练武，后来就拜了一位老师叫李四儿。这个李四儿啊是老老门的门人弟子，就教这哥俩偷。说这偷啊也是武林当中的一种手段啊，叫偷富济贫，偷有钱的那个周济没钱的那个。这哥俩就上了贼船了，这就开始练上偷了。你想啊，虽说家大业大，这过去有一句话叫穷文富武，你要如果说想练武，你家里必须得有钱。哎，那么读书人家里都是困难，十年的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想考个一官半职的改换一下门庭。这哥俩要命了，家里头别看骡马成群家大业大，你架不住他败坏呀、啊、你想练武得摆谱啊，啊来武林道上那些朋友这顿招待，哎，吃喝花存战都是钱，几年呐就把这家产呐败坏的差不多了。这高学雅呢娶了个媳妇儿叫一枝花，林黛妹。那么就这样家里头也穷了，哥俩一商量怎么办呢？况且呢高学雅和这林黛妹又生了个儿子叫高正。哎呀，这小孩很聪明，就是有点毛病，舌头有点大，外号呢叫高大舌头。后来哥俩一商量，咱们这不能坐吃山空啊，哎，上外偷去吧。偷啊你得有胆儿，另外你还得有武功，飞檐走壁。后来哥俩一琢磨，这晚上出去他也危险，干脆咱们设个龙门套。那么这高学雅和这林黛妹这两口子呢就在街上假装打架，在马路边上，哎，大街旁有那劝架的，一来就这么一拉一扯一拽，就把他兜里的钱给偷出来了。所以就在王母湾这码头这儿就摆了个地摊，成天就这么开始骗偷。偏巧孔秀走到这儿，不识此局啊，就上了这么个当，让人家把这身上的白布囊之前的东西全给下下去了。这高学雅和这林黛妹还有高雪志三个人回到家，发了财了，今天呢，哎，把门插上，今天掏了一个，这包还挺大，在身上带着鼓鼓挠挠，打开看看什么。这一打开呀、啊、一看成沓子的银票，另外还有些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打狗牛煎饼问路狮子，另外还有一块金牌，这个金牌上有一行字，怎么写的呢？正面三个字老老门，翻过来注的几个字掌门在此。哎呦，这哥俩可傻了眼了，怎么的？原来这是偷到一家人身上了。那么这个小伙是什么人呢？啊，怎么带一个老老门掌门的金牌呢？嗯，恐怕是碰到茬子上来了。哎，咱别吱声别言语，是吧？看一看，哎，慢慢打听打听，这个人在王伯湾还没走。今天呢咱们先休息睡觉，明天到街上溜达溜达找着他，看能不能碰上，搭的行话。这个武林当中搭行话叫弟弟刚，就是搭的钢口。这一搭钢口，如果真要是咱一个门的，就把东西还给人家。商量好了，喝了点酒，三个人就一起抻了个懒腰，一起打了个哈欠，怎么的还挺齐爽，然后就各自休息了。可第二天早晨一睁眼呢， 把这仨人吓一跳，因为这哥俩是东西屋住了，这动物啊是高学雅和林黛妹领着儿子高正住在东屋，西屋呢是高雪芝。可第二天早晨一睁眼睛，这屋里所有值钱东西都没了，那箱子里边那个金票银票啊也没了，最要命的是墙上挂那祖宗都没了。那个过去老老点啊把那祖宗供到墙上，底下点上香，那个祖宗牌子啊，哎，多大呢？很大，像一幅画一样，上边由他们祖先一代一代一代写的名字，哎，父亲母亲，然后分支旁叉，那都写得清清楚楚的，那叫祖宗牌位，连那都丢了。哎呦，哥俩可懵了，怎么了这是？可这一出门啊，鼻子都气歪了。就在他家门口有个摆地摊的，他们家的那个值钱东西都在那地摊上摆着呢，连那祖宗牌子都在那儿呢。蹲地摊的谁呀？孔秀、孔春芳，那能跑了他吗？孔秀一打听就打听到他们家了，随后晚上就下手了，差不多给搬家，连祖宗牌子都给偷出来了，然后就坐着卖。哦呀，把狗凑家老培养的，嗯，谁买了这个祖宗牌子啊？一文钱了？还有这些东西啊？谁要了？
12: 哎呦，哥俩知道遇着高人了，过来之后马上给孔秀见礼，好顿热情啊。林黛玉过来又给孔秀啊，一顿道歉。哎呀，你看你别怪是不是啊，我们

0: 有眼无珠，不识真金镶玉。哎呀，没成像你老人家，哎呀，你看别看岁数小，但你这个手法非常高，是吧？把我们家偷个溜溜光，请到屋里吧，宰老母鸡，烫上两壶酒。哎呦，孔秀一看挺好，哥俩很热情，这一唠一谈呐，非常投机。孔秀呢，也愿意结交这哥俩。另外那个小孩高正，那小高的舌头围着孔秀直转，哎，孔秀也喜欢这孩子，一来二去，孔秀就搁这住了两天。这时节偏巧发生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在他王班上边有个野驴河，这个野驴河呀，这爆发了洪水呀，就把下村给淹了，50多户啊，一望无边呢、啊。哎呦，庄稼地淹了，房子泡的，房倒屋塌呀！百姓啊，到官府去找去，官府还不管，因为什么？得禀报这个吏部，禀报礼部，禀报户部，这得禀报三个部门，才能批下来这个救济灾银。这孔秀就跟这老高家哥俩商量，这都成朋友了。哦呀，我们是练武的，我们应该洗老连贫，扶危救困的啦。既然官府不管这些灾民，咱们就要管了，找一个大户，哎，把偷出的银两给这些灾民散发出去。哥俩点头，他们两个拿孔秀啊都当神仙了，因为孔秀也说了，偶就是老老门的，偶的爹就是老老门的掌门。哎呦，那莫非说他老人家是孔庙长？我们素伯字说对啦，那就是咱们爹了。哎呀，这哥俩一听更了不得了啊，差点给孔秀跪下磕头。那么今天孔秀一提出来咱们要偷富济贫，哥俩点头同意。一商量，就在这本镇有个康百万，这小子原来做过官，后来呢不做了。为什么呢？在这个官位上把那钱搂足了，回来又开的买卖，经营商号，可是为富不仁呢、啊、外号也叫康铁公鸡，一毛不拔，对那穷人才狠呢、啊、所以这哥俩和这个林黛妹就跟这孔秀商量，咱们就偷这康百万，把他钱偷出来给百姓散出去。好，欧阳，好的。据说这康百万家里有个银库，你看这小子攒多少钱啊，说有个银库，可我们就不知道这银库在哪儿。孔秀一晃脑袋，欧阳，那好办了，我让康百万告诉我他的银库在哪里就好了。啊，哥俩眨着眼睛，能成吗？你放心就是了。单说这康百万晚上吃完饭，跑到书房喝的茶看书，正在这儿琢磨呢明天这买卖怎么办，突然之间就在那地上嚓一道火光。哎呦，一开始把他吓一跳啊，紧接着嘣嘣嘣嘣，他来到切切一看，这道火光出现之后，在那墙角那儿有那么一颗珠子，夜明珠啊。哎呦，康百万欣喜若狂啊，这真是啊，人走时去马走镖啊，你看我发这么大的财，这财神爷还这么眷顾我，半夜给我送来夜明珠。这小子跪下，感谢财神爷呀，感谢财神爷。然后他拿这珠子到外头看了看，四下无人，就来到书房这个后书柜这儿，用手一推，就见这书柜哈挪开了，那墙上有个梅花瓣，用手一点，嘎嘣刷，有道门出现了，那底下带梯子的，他顺着梯子噔噔噔下去，那就是他的银库啊。哎呦，这里边的钱好多呀，金票银票，还有银叶子，哎，各种当票，还有地契。好家伙，他对那财神爷正面供个财神爷直祷告，谢谢财神爷啊，半夜给我送来夜明宝珠。哎呀，这可真是意外之财啊。然后 把珠子放到那儿，转身把门关上，又看四下无人，这小子回去睡觉去了。他倒睡觉去了。这是我们孔秀叫投珠问路，他不知道你地库在哪儿。哎，我让你发点意外之财，你必然要把这珠子送到你的银库里边去。暗中孔秀是看得明明白白。等后半夜的时候，这高雪雅、高雪志还有林黛妹外加孔秀，这四个人开始给康百万搬家。好家伙，这就进去了，飞檐走壁进来的。就这一伸手啊，唰唰啪中，这孔秀几个纵跃，哎呀，这高家哥俩看见都傻眼睛了，哎呦，太棒了。然后就开始搬家了。这一夜之间倒腾出20多万两银妃子银票，外加金银财宝，要合在一起少说得30多万两。就这么大一个惊天大案。然后呢，然后就是那下村老百姓啊，遭遇水灾的这些苦大仇深的农民，第二天早晨发现自己家那窗台上，或者睡觉那炕沿上，或者是房子塌了在地头睡的那个脑袋顶上，都出现了银子，有的是一张银票，有的是银叶子，有的是金叶子。哎呦，整个下村发了财了，大伙全都跪下了，这是老天爷照顾咱们呐，官府不管，老天爷管咱们呐，上天财神爷给咱们送来钱了，一片欢呼声。这康百万呐，等过两天发现呐银库被盗，立刻禀告官府，上哪儿破案去？下村那边老百姓分钱，兴高采烈的。这康百万就琢磨，这是我得罪哪个贼了啊？我得罪哪个贼把我偷得这样，那下村这些老百姓肯定是分的我的钱，这是有人暗中做手脚啊。查怎么查呀？这个时候有人就跟他说呀，说咱们这个镇上啊有这么哥俩，一个叫高雪志，一个叫高雪雅，还一个叫林黛妹的，原来是大户人家的子弟，他们现在穷的是专干偷，背不住是他们干的。另外怎么的呢，他们家来了一个小伙，说话南方口音，急了抓了的，我看呢也是个飞贼，这背不住就是这几个人干的。康百万点点头，那怎么办呢？那没有证据啊，那没事啊，咱们花重金请武林高人呢，把他们抓住不就完了吗？然后一顿暴揍，动用刑法，动用飞行，打也把他打出来呀。对，言之有理，这还真找了两位，这两位啊是出家的俩野和尚，为了钱来的，提着兵刃，拿着方便连环铲，就跑到老高家来了。半夜来的。那孔秀什么身份呢？啊，那打小就练武术，那轻功极佳。要说收拾这俩和尚，那是很容易的。结果把这俩和尚也和着打跑了。这一打跑了，坏了，这事儿照实说应该压下去，或者孔秀一走也就了之了。但是孔秀呢？跟这个高氏哥俩处得非常不错，哥俩把孔秀当作神仙这么捧，所以这样来讲孔秀就抹不开走。怎么办呢？我教个点功夫吧，你们哥俩呀那个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是不是？你看两口子假装打架，然后别人拉架你掏人兜，那不行。你们前两年练那个武功啊也不错啊，也能飞身上房啥的，不过还是不实用，在手法上不行，我得教你怎么偷。这个偷啊，讲究行、为、踏、贴、靠、翻、转、搂、钉、足，讲究这些字儿，你们要 备注了啊，把它记住了。然后孔秀就教这哥俩的手法，哎，哥俩这悟性还很高，而且这样还不说呢，哥俩要提出来呢，跟孔秀拜把子，要结为生死弟兄。孔秀一摇头，哦呀，那个日后再说好了，等我把你们俩功夫教成了哟，完了再说。可就在这光景，那两个野和尚把他师父找来了，这小子叫独真杨武成啊，哎，很是厉害。结果来了之后，跟孔秀等人一交手，这孔秀武功虽然高，但是战场经验阅历还差了那么一点，结果就被这位杨武成用毒针给打了一下，躲闪不及，打在了腿上。即便打在腿上，孔秀感觉到一麻，他这么一机灵的时候，使出了一个鹞子翻身腾空脚，啪，就这一脚把这姓杨这小子给蹬飞出去了。由这儿开始，这康百万再也不敢请人了。为什么呢？第二天早晨，那高雪雅和高雪志啊，提着刀跑到康百万家里了。你说是我们偷的银子，你要再敢派人到我们家去，我把你这个狗窝给你端了，你知道不？我们后边有庞大的牢牢门，我们后边有好多武林高手，吓得康百万呐蔫了。可这孔秀中了这一毒针，哎呦，第三天开始发烧，紧接着这就病了。但好在孔秀啊，临走的时候他爹呀给他不少绝招，说一个练武的要在外头中了什么毒针弩箭啊，自己要会自救，给他带了不少偏方，翻了翻，找出一张来，根据自己的症状告诉这高雪雅和这高雪志，你们到外给我抓药去，内服外上。就在这病期间，这哥俩像伺候爹一样伺候这孔秀。哎呀，孔秀感动的，人到这个世界呀，谁要对他好点啊，那是感激的非常了不得。你等半个多月这个伤才好过来，哥俩摆了这么一大桌呀，在这酒席宴前，孔秀就提出来了，哦呀，咱们这个岁数都差不多的啦，既然那天说要磕头，那咱就拜把子吧。这孔秀一提出来呀，这哥俩是万分高兴。就这样，在王伯湾，孔秀和高氏兄弟结拜，才演出后文书，孔高正认爹。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王伯和三有解败，这孔秀和高学雅、高学志三个人摆上香，冲北磕头，八拜结交，解为金銮之好啊。老大高学雅，老二高学志，老三就是孔秀、孔春芳。说句良心话，孔秀拿这个事儿还真当个事儿，不是敷衍了事。为什么呢？这哥俩呀，对孔秀是真好，那像亲弟弟一样。这还不算呢，这高学雅把自己那儿子高正，哎，小高大舌头，让这高正趴地下给孔秀磕了3个响头，认义父。哎呀，孔秀更高兴了，哦呀，哦，这么点岁数就当爹了。那孔秀还不到20呢，还没结婚呢，那时候就这样就在这一待呀， 就半年，这半年都干嘛了呢？孔秀开始教这哥俩的功夫。他告诉这哥俩，就你们这个功夫在江湖上根本混不了，既然想当侠盗，那就得有侠盗的功夫，什么大的边小道沿，旮旯胡同，圈弯溜直，墙上画蜡，水打判官，这些偷的技巧你得练。你这俩手指头啊得灵活，怎么能灵活呢？先弄这么一个锅，烧上开水，然后拿个大钱儿，啪往里头这么一扔，随后用那指引指和中间的灰屑指两个手指头往外夹这大钱儿，看见没？哎，就天天练这个，那水呀是滚开呀、啊。练成了之后，把那水换成了油，把那油烧的滚开，咔，把大钱扔下去，得把大钱架上来，把大钱练成了，随后切那么几块豆腐块，小豆腐块，那豆腐是软的，扔到那油锅里头之后，用俩手指头把它架出来，等油练完了，就往火堆里扔，烧上一堆火呀，把这个大钱扔到里边，嚓，架上来。嗯，就练到什么时候为成呢？就是烧火，哎，这火正旺的时候，拿那么一张纸往里头一扔，杀，刀上来。那还没等纸着呢，你就得把那纸拉上来，完完整整的。哎呦，这哥俩可开了眼睛了，就开练上了，练了小半年。另外孔秀还教了他几手功夫，三件毛，四面斗，爸爸端打小开门，不奶打的小把手，老太太端灯，老和尚撞钟，小媳妇掖被，哎，老爷们上帝，说这都什么呢？哎呦，你可别小瞧这些小招啊，就这些小招啊，在战场上啊，那可有大用处。什么东西啊，你得熟能生巧，你要使唤好了那小招，哎，那是大用处。那当然了，武功当中有很多精妙的招法，但是孔秀一琢磨，那得时间的，那得年头啊，我在这儿不能待时间太长了，我得走啊，闯荡江湖去。可这孩子这高正啊很好，孔秀非常喜欢他，一想我要把他领走的话，你说我一个人都自己照不过来，我再照顾个孩子，另外这孩子也没多大武功啊，干脆他想起个人来。这孔秀他爹孔妙长有一个好朋友，这个人呢挥挥谢谢的，孔秀呢跟他俩关系特别好，叫叔叔。这人姓关呢、啊、叫关节炎，哪个节呢？杰出的杰。哪个炎呢？严肃的炎。关节炎，这关节炎手使一根锥子，就老太太掌心的锥子，就这锥子你一般人扛不住，你跟他一打仗，嚓嚓嚓，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锥，把你那屁股锥的全是眼儿啊。所以江湖上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逮谁追谁关节炎。哎，孔秀一想啊，这关老爷子住的地方离这儿又不远，干脆啊，我把这高正啊就送到那山上去，跟关节炎学锥子就完了。就这样把这话一说明白，孔秀说我把孩子撂到关大侠那儿，然后我就走了。他年相会，后会有期。哥三个这眼泪都下来了。然后孔秀就领着这高正就到关大侠那儿去了。关大侠一看，哟，孔秀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呦，这笑说长什么模样这关节炎呢？关节炎长得跟锥子差不多，哎呦，三角蛙棱的脑袋，溜尖儿，朝上，上尖下宽， 两只雕刻眉，三角眼睛，倒立子，长了这么一个三角的鼻子，一撮小胡，这人身法可快啊！就这老太太这锥子到人家手，人就是在江湖上横行多少年。然后孔秀趴地下给关节炎磕头，就把那高正叫过来了，说：“老人家，你替我教两手，这是我义子。”就这样，关节炎呢，就把这高正就收下了。然后孔秀在这儿就走了，闯的江湖。后来他爹孔妙长给找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麟佟海川，那么孔秀呢就拜佟麟为师，这都是五六年以后的事情了。那么这个当中，高正跟关节炎学这武功，学这锥子，哎呦，这孩子这悟性才高呢，很是不错，学了五六年了。关节炎一想，我也岁数大了啊，孩子你就可以下山了，闯荡江湖去吧。就这样，高正下山回到家，见他父亲，他父亲一看儿子出息了啊，这能耐长大了，这舌头也长了，说话还大舌头呢，南腔北调的。孩子要闯荡江湖上哪儿去啊？你找你干爹去吧，找孔秀去啊。你干爹义父孔秀现在可了不得，名望大了去了，人送外号走遍天下武之兰，圣手神偷。我们也知道了，拜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麟佟海川为师。你到那儿去跟你干爹闯荡江湖几年，你就是扑啦啦啦啦大气迎风飘摆，哦呀那戏了，到时候哎的就是扑啦啦啦啦啦大风迎风飘摆，这舌头嘿嘿，大舌头吗？说话跟孔秀那动静差不多。就这样，这个高正啊就找孔秀。他这一出来呀，高正碰着几个练武术的，也把人家给追够呛。一伸手，他想试试自己这小锥子好不好使，好使。哎呀，但是有的那个练武的就问他：“你哪个门派的？”“我哪个门派的？我去无极门的。”“我去偶压无极门的。”“你无极门的谁的徒弟？”“偶跟偶干爹学弟。”因为那关节炎呢是代孔秀教徒，那个辈分他不一样，孔秀得给关节炎叫叔叔。如果要是说高正要是关节炎的弟子呢，那孔秀得给这个小高正就得叫师弟了，所以差的辈分。这关节炎就告诉他：“你日后闯荡江湖，你谁的徒弟你就说你义父孔秀的徒弟就得了，或者他不是干爹吗？你就说你干爹教的。”就这么的，这个高正就说：“我跟我爹学的。”“你爹谁呀？”“我欧呀，欧爹是孔秀孔春芳啊。”“哦，那你叫孔。”哎，高正一想，干脆得了，我把姓改了吧，姓我干爹姓吧，我不叫高正吗？我把前边加个孔字不就完了吗？“欧呀，你问我欧是孔高正啊。”“哦，孔高正，小锥子孔高正。”这在江湖上找爹，就找到了陶家堡。偏巧孔秀啊收下了罗小庆，正拜堂成亲呢，孔高正来了，见到孔秀，孔秀也懵了，领丁没认出来。但孩子把当年孔秀和他分手之时给他那把小飞刀拿出来了，这孔秀当面认子，然后跟群侠引荐见了面。大家一听孔秀由头到尾一说这个经过，无不大笑，很好。然后呢，我们这位孔高正挨个的跟老少群侠见面。就这样，孔高正也加入了佟麟的这支队伍。简短解说，孔秀在陶家堡拜完堂成完亲，各路英雄该回家的人回家了。你像这个孔妙长人家回去了，还有老侠客铁臂苍龙马玉国也走了， 该走的就走了，跟佟林深交的这些朋友还得继续帮忙啊，怎么的，到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去抓那盗宝盗贼。哎，刚要起身，就在这么个光景啊，来了俩和尚。这俩和尚来到陶家堡来找这佟林、佟海川，哪儿来的呢？乃是云南少同帽山铁扇寺派来的两个和尚。前文书我说过，铁扇寺有两个当家的和尚，一个叫紫面伽蓝佛济慈，一个叫济渊铁面伽蓝佛。这两位那可都是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儿的弟子，而且铁扇寺啊，乃是少林寺24座分院当中的一个分院。佟林最近没干别的，竟得罪少林门派了。由太湖中山岛开始，掌打孟恩、孟少伯，大破金银岛，最后这金银岛的岛主小诸葛罗列一跺脚都出家了。金银岛一破，佟林这个名声可太大了，这就惊动了帽山铁扇寺的两位大和尚，给佟林来了封信。这封信写得非常客气，不是什么战书。怎么一封信呢？就告诉佟林说九月九马上要到了。九月九啊，在铁扇寺有个重阳武林大会，是每五年举办一次，今年正好是开武林大会这一年，我们九牧铜匣可威名远震，

0: 您去不去铁扇寺静候您佳音，又不吃也不喝也不领路费，人家俩和尚送完信就走了，非常有规矩，那正门正派的和尚。哎呀，东侠拿这封信递给了西侠，西侠递给了北侠，北侠递给了南侠，南侠正看的时候，于恒一伸手，来来我看看，拿过来看半天，这啥意思？旁边病太子张国芳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我师叔你看到了。
1: 哎呀，都看到了，调过来看。哎，调来看我也不认字儿。
0: 你不认字儿，你拿比划半天干嘛呀？那么这时节东侠可就跟佟林说了，海川呢，这里边杀机四伏啊，这可不是请你参加什么英雄大会，把你当什么座上宾呢，这是向你挑战。这会无好会啊，但是你要不去，这个话罢可就落下了。季慈居然说了，佟林什么别开天地啊，创什么一家呀，连重阳英雄大会都不敢来参加，我们想见识见识你无极门都看不到。那这个僧就出去了，如果要去杀祭四伏，那祭慈祭元可不是罗列，那可比罗列的功夫高多了，那是罗列的师父。祭慈祭元是蓝耳的嫡传弟子。佟林想了一会儿，哥得去，这个帽儿山铁山寺不是离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不远吗？对，咱们先参加他九月九的重阳大会，然后再够奔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刀山火海也得要闯。另外我要见到祭慈祭元，一定要把和这个太湖中山岛以及金银岛发生的矛盾和盘托出啊。他如果祭慈祭元要是明白事理，我想会化干戈为玉帛。嗯，北侠哥点点头，海川说的对，那咱们就准备行程啊，明天早晨登城上路，够奔帽儿山铁山寺。东侠就感觉这个事态太严重了，现在佟林都得罪到少林派总掌门蓝耳的徒弟嫡传弟子的身上了，那离蓝耳就不远了，要真要是把武宗少林给得罪了，佟林在江湖上绝站不住脚，甚至啊，这个蓝耳能把你佟林当邪派的领袖，把你除掉。放眼天下武林当中，南七六十三省十二关八十一郡，武林当中武宗十三派二十四帮八八六十四个门，谁能得罪了少林寺，武宗当中少林为一宗，那叫武宗少林派。第一宗呢，第一宗是昆仑，第二宗是空童，第三宗就是少林呢，第四宗就是峨眉，第五宗就是武当。说这个立宗立派，那就是武林的里程碑呀，人家这个门派集各武功之大全，少林呢，这名儿这腕儿可太大了，大的都了不得。所以这次东侠嘱咐佟林，咱们到了这铁扇寺千万不能动手，不能对打，不能过招，就是以弹劾为目的。如果真要是得罪了祭慈祭兰，真要在某个地方出现点差池，海川你日后江湖路难以行走。老哥哥我知道。兵分两路，怎么个兵分两路？这在一起啊，这人四十来号太多啊，这浩荡荡的骑着马，知道你们这是奔赴九宫山八卦连环谱，不知道以为是山林路匪强盗抢劫的呢，所以啊分开两路

0: 边都小不淡弟兄孔秀了，另外炸海金牛玉衡玉宝元啊也在前路。二侠说我给把握把握，是不是啊，我也要跑前路去。所以二侠还有余衡领的一帮小不淡弟兄，包括孔高正，这些小的刘进20人前边走，提前一天走。那么大伙保护着雍亲王佟林等人是二路在后边走，那么前边这路干嘛的呢？打个尖探个道，哎，看看前边有什么坎坷之路，总而言之吧，还起到个哨兵的作用。就这二侠领着大家这些小不丹弟兄小行夜住，这就走进了贵州地界，也就走到了今天的遵义府一带，到了遵义了。前边有条大河呀，这条河叫白马河。二侠呀也没问，就看着一条大河，他要知道白马河，他马上就能联想到一个人，武林当中的明星大腕。那么离这河不远有这么个铺子，这大伙就进来，这天也黑了，找个店房住下了。可就在这个铺子里边，可就闹出来一个事儿，才引出佟林被绑深山，巧遇惊天奇事，遇着详情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咚当，咚当，咚当，咚咚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6: 第34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黄天霸抓这小花刀棺材，这棺材非等闲之辈，这人特机灵，就这脑筋呐，反应的非常的快，拿武林当中的行话，这人呐，传子特别的急。为什么抓这棺材呢？因为江都县的凶手，杀死张老汉的凶手朱贵，就跑到了棺材的家。那么抓棺材在什么地方？就是在这一间草房内。这里边呢，还有龙月明，棺材的朋友。这龙月明啊，已经残废了，被北京城索奈府把大筋给挑断了，先把龙月明绑上，正好棺材在外边往里走，这黄天霸等人哗往上这么一围应，探手就要抓。这时候龙月明啊急了，我朋友啊，啪挣断了绑绳，一悠身空中大背13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转身就悠过去。这屋里头啊，是一场的混战。龙月明这是一股激进，他都没成想啊，在这儿，将来的龙月明弄了一个绰号叫飞天剑客，独创的一门武功，那是因祸得福啊。这屋里头一打烂套，棺材也抄起家伙上，黄天霸等人是奋勇向前，打了打了。这黄天霸说话了：“朋友，棺材，这院当中啊，两方面把兵刃全停住了。”黄天霸一想啊，对待棺材这样人不能打，得劝说。 劝说他归顺，方能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官太，我们是江都县的差官，保官当差的，可我们并不是为了吃一口饭，因为我们是一个练武的人，身为武者应该为百姓分忧解愁啊！这个得先说明白。江都县三年灾害，颗粒不收，百姓是怨声载道，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遍地起贼，大白天杀官夺印。我家施大人不顾性命之危，来到江都县弹压地面救百姓。朱贵夜进民宅，杀死张老汉，罪大恶极，孰难孰。这凶手现在就在你家，你是个堂堂正正门派的练武者呀，这点事情难道说你还不明白吗？你现在属于帮凶，官太，你如果这么干的话，我黄天霸可不承认你是一个行侠仗义之士。咱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和矛盾，这个焦点就在朱贵身上，他是杀人犯，我们是来抓他的。你真要是大清国朝的顺民，理应把凶手交给我们，反而跟我们过不去。我冲你是一方的侠士，我冲你是一个真正的练武人，我才没有下起毒手。如果大的人马官兵至你的家宅，把你全家都抓到官府去，你还能活命吗？所以我黄天霸最后告诉你，能否把朱贵交给我们，咱们化敌为友，成为朋友，因为我很敬佩你。这黄天霸把话说出去了，官太啊，那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上下打量打量黄天霸。哦，原来这样，你说的可是真，没有半点虚假，你干嘛跟我过不去？咱们并没有什么冤仇啊，咱们应该成为朋友，应该帮助百姓。你现在帮助朱贵，这不帮凶吗？书说简短，这个官太啊，现在在基本思想上有了转变，这黄天霸说的在理呀。另外呢，这龙月明往前蹭了两步，好朋友黄天霸很不容易。方才我也听明白了，江都县的案子也我有个耳闻。官太，你对我好事不讲，我救你是出一种义字，但是虽说义字当头，练武者不能把正字抛在一边，练武的不就是为正义吗？所以你应该把朱贵交出去，跟黄天霸化敌为友，成为好朋友。龙月明在中间这么一调和呀，两下和好了，这官太亲自抓的朱贵。朱贵啊，你可别怪我心狠，你哥哥朱峰我们是朋友，但是你作恶这不好，所以呢得把你交到官府去了。这官太啊出一种大意，把朱贵交给了黄天霸。朱峰自然呢就跑了，那朱贵在树难逃啊。黄天霸在临走的时候约请官太能否到江都县去一趟，看看我们施大人。我们施大人爱财呀，像你这样人正好帮助施大人，一你行侠仗义，二解百姓于水火之中。官太也愿意跟黄天霸交朋友，好的朋友莫不如一双好的对手。因为什么呢？那个朋友是朋友，要遇着敌手，哎，玩得起劲儿， 下下棋似的，老赢有啥意思啊？下五盘俩人都和了，哎呦，较上劲儿了。英雄也如此啊，两下几番的斗志，关太挺敬佩黄天霸，一听黄天霸约请去吧，就来到江都县，临走前把家一切事情安排妥当完毕，赶龙月明和关太一到江都县的，现在这朋友们整整的是凑了36名，这就从北磕头八百围剿，何天宝一张了，干脆咱们大伙磕头得了。36有解败，师大人给起了个名叫天罡队，替天行道，天罡队36路，天罡队这36有解败，师大人更高兴了。另外江都县的地面可太平的多了，谁敢惹呀？外贼不敢介入，那里头不敢起乱子，谁还敢闹事啊？我的妈呀，要南霸天黄天霸，北霸天贺天宝，东挡马彪，西挡周正，小花刀关太，紧的福，紧的禄，紧的征，紧的寿，滚的雷，抓的虎，通天炮，像这些人的都武林当中的名人啊，什么雁过拔毛，朱光祖，这些人都了得吗？那里这些贼呀平静了，为什么呢？这天罡队里头有不少人的都讲来都成为国家的官员，原来这些天罡队这些人呢都是占山为王的，他们都归顺时事轮了，你成想别人那些毛皮小贼还敢闹事吗？这非常太平，一晃过了1个多月，没什么事儿，大家就是谈论武学，使得人格外的高兴，多喝了几杯。这天晚上啊，躺到自己的书房睡着了，半夜子时外头有人敲窗户，啪啪啊，谁呀？施工现在不像过去那么害怕了，现在有点胆了，也练的啊，跟这些练武术的在一起舞枪弄棒的，喊杀喊砍的，抓贼办案子，狮子人看惯了也就不害怕了，外边一敲窗，谁呀？石仙台在屋吗？啊啊，在屋。听这声音没听出来是谁，你不要张灯。说着话外地门一开，嗖嗖进来两个人。狮子人啊，施公觉得事儿不好，这半夜捧我这屋里干什么来了？嗯，一惊一乍的。去，狮子人不是磕巴吗？这一着急更磕巴了。请问两位是何方英雄豪杰？这狮子人现在练的也有点沾那武林气。啊，在下石世伦。狮子人说着话，这两个人顺内怀拿出两个腰牌来，上边有龙头。是的人，我们是皇宫的锦衣卫。皇上跟前有锦衣卫是啊，这贴身保镖的新词儿警员，这可了不得。你别看没什么官职，但是任何人得敬佩三分，也得非常的尊重。皇上跟前就像太监似的，虽说没什么官职嘛，这皇上跟前的人呢，外边有月光，黄澄澄的腰牌，他不是锦衣卫的人带不了这个，你也没有。凡是锦衣卫的人都是皇宫大的高手，武功相当的棒，一炮打壕沟里头，那能当锦衣卫吗？能保护皇上吗？哦，原来是两位锦衣卫官人。是的，我们这下有礼了，深夜来不得不惊扰你，现在有4司8处，都总管老公公梁九公就在衙门后边。啊，这施公可吓一跳，怎么的？梁公公来了，干嘛来了？什么事儿？你别动，你去把梁公公请进来。 在后脚门呢，避开所有人的视线。这锦衣卫啊，那武功高啊，你别看这院里头住的都是36名天罡队，这武功比他们都高。避开他们的视线，把外边这人领进来了。谁呀？正是梁九公啊。这师公啊认识梁九公。这梁公公没什么事到师长家串门去，那跟师长是朋友。把灯掌上，危难的灯光，屋里锦衣卫，外边站一个巡风。这屋里啊，梁公公进来了。哎呦，梁公公确实是这梁九公啊，别看这官职不大，他掌握皇宫里四司八处，这大总管，这皇宫里的吃喝拉撒睡啊，这什么这个，你反这么说吧，那马桶该倒不倒，那都得梁公公一句话。这皇宫里头，除了皇上以外，所有这些碎事，那全都梁公公掌管。说官职怎么不大呢？要到外边那官职不大了，啊，那就没有品。但是这可是皇上跟前最直近的人呢。另外，梁九公的身份特殊，他是抱着康熙皇爷长大的那么个人。康熙还小呢，梁九公抱他上朝。梁公公，沈伦，拿出圣旨来，接旨。这还有皇上一封密信，这一读圣旨，皇上给个江都县的小县太爷来封信，哎呦，这还了得吗？这什么信的事儿？这封信可能是走后门安排子女工作，那不可能啊！这不是大事，绝不能亲自给来封信。师公把这封信哆哆嗦嗦接过来了。沈伦呐，你可要记住，一切事情不要走漏半点风声。这师公有点摸不着脑袋了，怎么说呢？

0: 就辅佐晚上衙门里边的安全。听这边有点动静，哥俩过来了，提了兵刃，走到施工的窗底下。施大人，有什么事儿吗？
1: 啊，没什么事儿。
0: 施大人越着急越磕碜。
1: 啊，这个
0: 什么事儿没有？哎，方才施大人，我们怎么听有点声音动静？
1: 我上外接手去了。
0: 把这哥俩框走了，这哥俩走了，接着把灯又掌上了。这个梁九公啊，在这太监里边啊，中国历史太监当中啊，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太监。这人是27岁净身，28岁进宫，他是个大孝子啊，家里没钱，母亲有病。正好呢，这皇宫里啊，来招收太监来，得6岁净身7岁入宫的，现成的300两银子一个，为了给母亲看病，他把自己给阉了，自己给自己净身了，所以格外受到皇上的尊重。他突然来了，就可见得这个事情的重大。书把这封信打开呀、啊，不看文字罢了，一看吓得是魂飞九霄。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第35讲，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北京城皇宫里的4司8处都总管大太监梁九公，带领2名锦衣卫秘密潜进江都县，面见施世伦，带着皇上的圣旨以及亲笔的一封信。这是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啊！皇上亲自给来信，了得吗？要没有急天之事，他绝不能这么办。什么事儿啊？5天前，高丽国来了封专文。这个专文呢，在清朝就是国王与国王之间一种专递的文书，要通商贸易。这康熙就给打回去一个专文，那必须得把那金镶玉玺扣上，就是那撮儿，那国印。那皇上啊有3种撮儿，一种呢叫木玺，木玺啊就是私人的撮儿，还有一种呢就是铜玺，这种撮儿啊是给各省总督用的，发放什么文件，实施什么法令，就搁那铜玺就可以了。玉玺是国与国之间，比如往法国去专文，那就得把玉玺扣上；往那英国啊，给美国，你看这么说吧，国与国之间呢，这整个浪是一国家的象征啊。告诉4司8处都总管梁九公，梁公公到这朝阳正院说，这玉玺谁掌握呀？给娘娘那儿。梁九公去了，等一刻不回来，这康熙直转悠，我大一刻呀跑回来满头大汗呢，那嘴唇子直哆嗦。皇上一看他这模样，皇上也这模样，不是，你怎么的了？这有什么病子呢？把这窗户都关上，门都插上。主子，坏了！何事？玉玺丢了！我的妈呀！就这一句话，把皇上康熙弄的，在那凳子上拿现在的钟表计算，足足能有10分钟没动地方。啊，什么？玉玺丢了。
8: 点声，玉玺丢了，不见了，快带我走。
7: 站就急急忙忙的来到正宫，正宫娘娘啊，吓得
8: 丢了，不但玉玺丢了，
7: 皇上的一件黄马褂、五枣团龙跨马服也不见了，任何蛛丝马迹没有发觉，丢的这么蹊跷，这个贼呀，什么也没动，而且那玉玺放的位置，除了娘娘、皇上以外，再就梁九公知道，别人根本不可能知道，就给你摸着走了。
8: 哎呀，这康熙可傻了，
7: 这不要声张，这你找谁呀？镇静，现在就需要镇静了。你要传出去，那了得吗？皇上玉玺没了，另外，康熙心里明白的，当皇上以来，荡平三藩。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八年的苦战，跟那俄罗斯定的《尼布楚条约》，俄罗斯战役，这个江山呢不算太平。另外，各山各岛有占山为王的、扯旗招兵的，要知道你这皇上把这玉玺都没有，不造你的反呐，这是其一。最主要的，有失满清政府的国威。你皇上把玉玺都丢了，就这么戒备森严的皇宫，这贼就飞来飞去的，我这皇上脑袋还能保住吗？不要声张，任何人不许知道。就连这提起锦衣卫的头，御林军的头，九门提督，凡是京城搞治安这些的人吧，不让他们一个知道，包括所有满朝文武大臣。现在皇上又静下来，一直到晚间了，召见侍郎，他就开始琢磨这事儿怎么办？谁的主意多？谁最终那得心腹大臣召见侍郎，半夜把侍郎给被窝整出来，弄进皇宫去，在南书房啊。主子，奴才叩见主子。啊，是的人赶紧起来。这屋里啊没有别人，就是梁九公、康熙、侍郎。侍郎，朕有一事想跟你说说。侍郎不傻呀，侍郎心里头明白，你半夜把我弄来肯定是有急事。主子吩咐，哎，玉玺丢了，就这一句话把施琅弄忽悠家顺在凳子上嘣就掉下去了。
9: 啊
8: 啊，什么？
7: 你要镇静。
8: 他劝他镇静呢。
7: 什么时候丢的
8: 不知道。
7: 高丽国国王来了一封专文，我本欲扣上玉玺打回专门，派梁九公到正院前去求玉玺，不但玉玺丢了，还丢了一件黄马褂，没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另外，梁公公白天的时候已把锦衣卫和九门提督人找来，旁敲侧击的看看这皇宫里边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找了半天没有，可见此贼身份得多高。务必得把玉玺找到，此事不可声张，不能让满朝文武大臣知道。 不能惊动朝野。我把你找来是想让你出主意，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师长啊，御前所有大臣曾经官拜水军大帅，这脑袋快，给地上转了两圈。皇上，此事啊，得秘密侦破。交给谁呢？此人必须得头脑反应敏捷，另外这个人得没什么地位，第三他得有武林当中的人，除此三点以外别的就不重要了。我倒想起个人来，我的犬子施世伦现在不在江都县当小县太的，他手下有些练武术的，什么黄天霸、贺天宝，这些人都是武林当中的豪客，被我儿收到喜下当了差人，忠心耿耿辅保大清国朝，并无二念。皇上，这个案子非同寻常，据臣所思啊，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你成想啊，他能在正院里边把玉玺拿走，就可见得说这个人断定出玉玺准在什么地，这个时间掌握的得极准，所以咱们都判断不了。你把世伦召见回来，秘密让他进京，给他一道金牌，许他一特令，他就能办了。好，皇上立即呀、下圣旨，亲自写了封信，你们秘密潜进北京城，打扮成平常老百姓，限期一个月，务必把金镶玉玺找到，五早团龙跨马夫给我寻回来。金牌一到，见官大三级，满朝文武，谁要犯了可秘密处斩，先斩后奏，那得有特令。一切安排完毕，在锦衣卫里挑出两个最忠心耿耿的，经过各方面的筛选，这个人对皇上曾经三次救过皇上命，曾经大义灭亲，怎么地这个刘晓。筛选出两名武功高强的锦衣卫士保护梁九公，干什么呢？江都县下旨啊，800里快马接报，这个捷是迅捷的捷，必须得快。到了江都县，哎呀，当面啊，梁九公一说呀，把施世伦吓得直突突。谢主隆恩，好了，你离开江都县不可声张。另外呢，我已通过扬州知府把你调出去。扬州知府我们也没跟他说明，就说因国事需要斩调云南，明天走。我们先到的扬州，他有一个县太接你之印，一切给安排妥妥当当，连夜梁九公就走了。第二天呢，扬州知府就来人了，新来县太爷科班出身也行，来的时候一打听施公的一些功绩，挺佩服，我要步你后尘，好好做人民的父母官。就这么样，这施公写了印了，把黄天霸等人召集到一起。梁九公特意嘱咐，你的核心这几个人物能知道，其余人绝不能让他们知道。能把皇宫玉玺盗走，这就说明在北京城有一伙极强的黑势力。为什么我们秘密来呀？怕半路给接杀，所以这伙强大的势恐怕你们碰不动，什么事情都要秘密进行。
8: 也就是说，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要把玉玺安全无恙地转到皇宫里，别人都不知道，就得把玉玺找回来，不能让别人知道。把玉玺找回来，把那人秘密地处死，也就算完了。这件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是秘密敢死罪。召集伙大伙，各位，现在有一件事情跟大伙得说清楚。我已谢印，咱们有一件事情在为皇上要效忠。什么事情？大家不必问。从今天开始，都是平常老百姓，分两路秘密潜进北京城，分两路秘密潜回北京城啊。史大人离开京都县，书说简短，废话少讲，来到北京城了。史大人都没回施琅家，就是没回他父亲家。为啥呢？什么时间进北京，什么时间离开，怎么个路线，用什么方法破这案子，皇上已在信上写的明明白白，除你之外任何人不能让知晓，单独行动权。在东四牌楼租了两间大房舍，两个大院，天罡队的人外加实施住进来，外边对外说是来倒腾买卖的，做皮行生意的。对内大伙都明白，连黄天霸都不知道。到这儿第二天的晚上，师傅把黄天霸找来了，把关泰找来，东挡马彪，西挡周正，朱光祖这几个人找来，这一摊牌啊，大伙是目瞪口呆。这里黄天霸比较冷静，是的人，你说吧，怎么办？天霸，这里有几个可能性。此贼没惊动任何人，就在皇宫里把玉玺拿走了，没破坏任何东西，甚至探囊取物，就知道这东西在哪儿，到那儿伸手就拿走了，这就说明有内线。第二，他敢派人去偷玉玺，此人是贼心不小，有推倒满清政府的心，那么就说有这么大的胆子是相当的庞大，凭咱们恐怕碰不动，但是也得硬碰。在哪儿招手？就在皇宫里，这个案子的破绽就在皇宫。黄天霸，我命你今夜晚潜进皇宫，要抓拿罪犯。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灵鬼色彩浓厚，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7: 第36讲，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施大人召开了一紧急会议，干什么呢？皇上不把玉玺丢了吗？密令施世伦1个月之内破案。所以呢，施大人判断呢，是内线外贼里应外合，把这玉玺拿走了。要想破这案子，得先在内里解能不能查出蛛丝马迹来，也就是皇宫里边谁去执行这个任务。黄天霸要夜进皇宫，他带领着东等马彪、西等周正、花刀关泰这4个人呢，组成了一个请进皇宫的尖刀，要插进皇宫探出虚实，破了此案。这4个人出来了，这黄天霸呀来过北京，可是到皇宫这儿啊傻了，进不去。他这玩意儿是矛盾的，怎么说呢，皇上啊把玉玺丢了，这2天臀如电枕，坐卧不安宁。哎呀，这个贼能把玉玺偷走，要晚上来把我脑袋再拧走怎么办？所以啊，他告诉梁九公加紧防卫啊，多加御林军。现在啊，这皇宫不是吗，10步一岗，5步一哨，外边基本上用兵给围住了，这根本进不去。左一圈绕，又一圈绕，没门儿。几个人又摸回来了，是的，进不去。那得怎么办呢？想进皇宫啊，不是一件容易事情。这件事情啊，必须得周密。要想进皇宫，必须得记住老爷子的势力啊。怎么说？把咱们带，这事儿施琅不知道吗？让施琅把我们带去，或者说跟皇宫里的梁公公联系，把咱们带进去，方算可以。 要不然的话进不去。想要探进去这容易吗？使得人点点头，回家见自己的爹爹，一看儿子回来了，爷俩在密室商量半天，最后呢，这石郎啊点头应允，好吧，那我就往里带人。把自己的大轿抬到后院，这黄天霸告诉东当马彪西当周正，你们哥俩弄搬凿斧锯，把这轿给他改个桩，改两层的金顶绿泥的大轿，搁两层的，底下又绑上一层，人藏到轿底。那师郎坐的是八抬大轿，里边能藏俩人。黄天霸和关泰钻进去了，这是白天，你敢钻到这轿里啊，师郎写上禁帖，派人送进皇宫。南书房康熙一看，哦，想要见我，那有事儿呗，可能召见师郎，起轿，大轿一起奔皇宫来。谁能验师郎的大轿？抬轿的咱拿点门，那个往天这个轿挺清秀的，不这么沉的。这今天咋这？哦，可能这两天咱们老爷发福胖了，那里头多俩人呢，给那轿底里边藏了。进到南书房，这个轿啊得顺到五朝门外，这个大轿顺到五朝门外。你这个轿不能直接进皇宫，你不能进到太和殿那边去。啊，这又是个麻烦事儿。这个五朝门，五朝门外那往里边更加森严壁垒，呵，这也进不去。师长这汗都下来了，到南书房啊，说吧，我呀带了两个人，他们呢就是来破这案子，他们必须得先在宫内招手，所以我把他藏到轿底了，现在在五朝门外，这个轿啊不让进了。好，传口旨让大轿顺进来，这轿顺进来进了五朝门，这师郎啊出了口气，他到里边就好办了，赶黄天霸还有关泰两个人趁人不注意在轿里头出来，藏到了荷花缸里，两边大荷花缸，弄个吸管叼到嘴上，人藏到里头能透空气啊，在里边一待就是三个时辰，拿现在的钟点计算六个小时，赶师郎人办完这事儿就回家了。天都黑了，两人才在荷花的缸里摸出来，哪到我这地方，现在这皇宫里就一个人知道，康熙知道我这宫里来了两个外人，破这案子来了。但皇上一想啊，我就在书房里待着吧。单说黄天霸和关泰两个人开摸飞檐走壁，可得加点小心，这皇宫大的高手抓住你，那不由分说呀，抓住你一问干嘛来了，你能说实话吗？我来破案来了。破什么案？玉玺溜了，受得了吗？还不能说实话，不能说实话那得罪剐凌迟，得把你杀了，一刀刀把你拉了。你到皇宫干嘛来了？你刺王杀驾，那得祸灭九族。所以两个人格外的加小心，转悠来转悠去，书说简短，转悠到这么一个院，俩人也不知道什么院，反正就摸到这院里来了。天头已然半夜子时了，两个人这饿的挺着点吧，这院还不错啊，奇花异草的挺幽静。关泰，你从这边走，我从这边走，俩人分开了。单说黄天霸摸到这院里来呀，上哪儿去找这蛛丝马迹去？那就得碰吧， 但是黄天胖可知道，我们两个摸进皇宫，这事儿要办好了，能找着点毛病；要找不着毛病，在里头一待就得几天，白天上哪儿睡去？那不能老在那荷花缸里藏着，上御后园后铺没架，反藏个地方也行啊。这思前想后，前面有暖楼，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嘛。黄天霸就摸进来了，上楼了，倒挂金莲呢，脚尖勾着房檐打着窗下，舌尖阴破了窗棂纸，在里边啊，做一个美妇人，四十来岁儿，长得挺漂亮的，干什么呢？再一看一封信，这屋里的一个人也没有。就在这时啊，外边有人说话：“娘娘，您怎么还不睡呢？啊，你睡吧。”黄天霸注意到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呢？这外边说：“娘娘，您睡吧。”说这过去的宫女跟这个娘娘说话，这么直截了当。就那皇上跟大臣呢，有时候下棋啊，也说点礼些话，不像那个戏剧啊、电影里头整那么威然啊。你看那皇上还跟大臣开玩笑呢，不是那么过于的那么严。就娘娘身边的贴身丫鬟，那跟娘娘处的又好的话，像娘两个一个，就跟那母女似的。心地善良娘娘，如果丫鬟有点什么病，那就像他有病似的，捡着张了给看了。但是在官场上，在外场上，那得体现出帝王这种威严。黄天霸注意到什么细节？外边这声音说：“您睡吧。”这个娘娘这一哆嗦，啊，好，这封信就往那书底下压。这有毛病，娘娘，那在宫里称了娘娘，那不用问。哦，黄天霸一想，我把这封信得弄到手。这封信呢，就备不住能说明点问题。他在上面挂了，黄天霸一反身上，在房檐上等着，趴在这房檐上，不时的斜头瞅那灯灭没灭。黄天霸可没带什么熏香，为什么呢？正门正派呀。练武术的正门正派忌讳这个。他领不丁一抬头，离他这儿能有五六丈远，也是在一间房顶上趴了一个人。黄天霸敢断定这个人呢，绝不是官差。就看这人一转身，穿房越脊，滚几爬坡。黄天霸在后边跟上，我先跟你看看到底是谁。你要是皇宫打的高手的话，你绝不能这么办。电闪一样跑出多了远呢、啊、前边有一院，这人翻身进院，顺着月亮门出去，看见了这人在一个后窗户那儿往里听声，一顺手在百宝囊里头拿出一熏香盒子里。什么叫熏香盒子？那里边是熏香，这玩意就是个仙毫，就是仙鹤，把上盖周开，里边有药，把火折子打着，把白鸟点着了，放到里边，盖一盖，让里边燃烧，这么一闷，一拽这仙鹤这腿，那烟顺着烟出去了，就在那仙鹤那嘴出去。人要闻声以后马上昏迷不醒啊。这人就把这熏香盒子顺那小孔插进去。黄天霸也想了，这可不行，我们到这来破案子，这就背不住是贼，你来干嘛来了？你来行刺来了。哎呦，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擒足，来到这人的身背后，微微一拍的，这人一激灵，给点到鸡尾穴上，砰，给点住了。 这都是秘密进行。探手一夹，把人夹到颈后边一个大假山石的后边放这儿。黄天霸拿出一把牛肉尖刀来，他可知道凡是敢进皇宫里行刺的，这人这胆子得多大呀。这都是横人呢，说谁派你来的，你要不说我把你左眼珠给你抠出来。说黄天霸问两声，这人没吱声。哦，黄天霸想起来了，哑穴还给点上，震开了哑穴以后，他捂住这人的嘴，你要敢吵吵，一刀宰了。这人喘个出气，说吧，你要干什么，谁派你来的，你要不说把你眼珠给你抠出来。就看着人呢一低头，前胸第二个扣是个红色的纽扣，一低头就把这纽扣刀住了，啪往上一抬头，把这纽扣咬破了，往下一咽，现在的终点也就两秒钟都不到，七窍流血而身亡，死了。啊，这黄天霸可吓懵了，这什么组织里的，这真是敢死队啊，抓住了问口供不说自杀。黄天霸感觉到事情严重，把这人塞到假山石的石窟里，在这人兜里头什么也没有搜到，啥也没找到，除了身上几件兵刃以外没别的。黄天霸转身又来到那西楼，这回啊看信那个娘娘睡了。黄天霸想，行了，我呀就摸进去吧，把窗户慢慢周开。这黄天霸这胆子也真够大的，他摸进来的，到桌子上找这封信，就开始摸这封信，摸到书，听到娘娘睡了，那个幔帐撂了。黄天霸想，他把这封信放哪儿了呢？能不能在这封书里头？他伸手啊，把这书拿起来了。刚拿起来的时候，黄天霸就觉得不好，冷不丁就在那桌子底下伸出一只手来，抓住黄天霸的手腕子，这么一较劲，别动！把黄天霸吓得机灵，家伙，他受得了吗？这个，哎呦，谁呀？这是？听声音呐，黄天霸才把这心放稳当了。谁呀？官太。这小花刀官太啊，也说不上怎么的模糊进来了。

0: 林爸非常佩服官太高，你看看自己这点心事啊，自己这点举动都被人官太发现，都被人官太看在眼里。两人找一个必经之地，打开这封信，把那火折点着，急速的看了看这封信呢，乃是双国老索奈给他女儿来的。这内容是什么呢？货已到手，女儿不必担心，近来情况紧急，听人言有人暗中破此案，不要露出半点蛛丝马迹。不明白什么意思，这封信拿出来啊，还得给您送回去。为什么呢？施工部吩咐了吗？咱们是暗中破案，不可露出破绽来，抓住什么罪证到时候再说，这都是虚的啊，没抓住实的不行。又把这封信给送回来，得知这个情况啊，很不容易啊。黄天霸的意思呢，马上离开皇宫，赶紧回去禀报施世伦，就此这封信内容看看能不能找出点什么来。再出去皇宫好进，出去也难出啊，这就开始绕上了。最后啊，绕到了皇宫的后边，在一地沟里爬出来的。这个地沟直通护城河，俩人扎进护城河，在护城河跑出来的，赶回到了自己的家呀，也就是那东岸子胡同。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两队来，我们香港队来。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10分能耐使7分，留下3分给儿孙。10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啦。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 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 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误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的轻但麻的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15-16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鞘的麦子，一麻袋也得10-20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

0: 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一动不能动，到医院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吃了医院给开的活血药和消炎药，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儿，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天天一大早刚一放亮，他们俩就早早的起来了，下楼先下一盘棋，啥时候分出胜负了再回楼上吃早饭。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3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 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儿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10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为啥能止疼？他 它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所以假如您在55岁之前关节磨损了50%，那么不要紧，我们应用到了70岁，你的骨关节磨损程度还会保证在50%，因为这边磨损，那边就回归了。当回归的力量更强时，骨头的磨损甚至会减少的。骨膜的磨损恢复到48%、45%，这都是有可能的。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2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4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以前那个老胃病很意外的，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治这个病，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治一种病，都是多种疾病同时治疗。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得所有的病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 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很多大病小病

0: 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大胆尝试。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她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

0: 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它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它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 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儿时间。几乎90%以上的老年慢性病，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疼痛症状消除的是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不好才不正常。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十几万。30多年前，十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两三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官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强制性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强制性脊柱炎，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官和杨官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强制性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强制性脊柱炎，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无论强直还是类风湿，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杨光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 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十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只是听说了一点他父亲曾经治疗强直的经历，但是将信将疑，他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上次是因为强直，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强直的患者，后来都得了类风湿。这两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很快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江现象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强直的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这副老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2年就塌架了。 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两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医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医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10分能耐使7分，留下3分给儿孙。10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啦。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 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 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误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的轻但麻的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他这个病病根在腰，腰伤过，腰间盘膨隆，而且查出来有腰椎骨刺，也15-16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10-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一动不能动，到医院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吃了医院给开的活血药和消炎药，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病根，经常犯病，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药量越吃越大，到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萎缩性胃炎，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天天一大早刚一放亮，他们俩就早早的起来了，下楼先下一盘棋，啥时候分出胜负了再回楼上吃早饭。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3局。老张输了这么多， 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去世的原因是脑干梗塞，导致了脑溢血。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无门无派，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都具备，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他也开始脑袋疼，脑袋迷糊，血压高。以前他没有高血压，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他的血压突然间就高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他这个高血压还特性，吃降压药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降压药，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他的腰病也犯了，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看病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静性高血压。他10多年以前腰椎就长骨刺了，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长骨刺，他颈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为啥能止疼？ 它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所以假如您在55岁之前关节磨损了 50%， 那么不要紧，我们应用到了70岁，你的骨关节磨损程度还会保证在 50%， 因为这边磨损那边就回归了，当回归的力量更强时，骨头的磨损甚至会减少的，骨膜的磨损恢复到 48%、 45%， 这都是有可能的。不仅把命捡回来了，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颈性高血压治的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颈型的，所以降压药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他的血压值就已经很平稳了。他这个颈性高血压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高血压一样，对脑血管和心血管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身体状态一好，血压就好了，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的病是他的腰椎，现在已经用了两个来月，腰椎病还没有完全去根，但是跟之前比，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相比好太多了。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以前总连累腿，现在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4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以前那个老胃

0: 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大病小病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去打败它，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它，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得了什么样的老慢病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大胆尝试。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昨天我做梦，梦到我大孙子了，还是他小时候，哎呦，那个可爱劲儿，就别提了。当老人的，没有不惦记自己家孩子的。我孙子虽然隔三差五总也看我，每次来的时候，手里总拎得满满登登，水果、点心、米面、粮油，他都吊着花样的给我买。我不爱吃吃喝喝，我爱看我孙子，他每次回家时，我都稀罕巴叉的，跟孙子脸对脸坐着，离得很近看着，怎么看也看不够。我孙子说：“爷爷，我也是40好几的人了，您怎么看我还跟看孩子似的？”我说：“你在我眼中就是孩子，永远是小孩，我还是把他当小孩看。”我清晰地记着，大孙子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我带他去西安玩，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看到火车道两侧的油油的麦田时，我孙子当时兴奋地大叫：“草，这么多草！”而邻座的一个小女孩，岁数跟我孙子相仿，但是她对农业的知识显然比我家孩子丰富一点，于是她非常不屑地纠正我孙子，她说：“那不是草，是韭菜。”当时一车厢的人都在笑，我也在笑，我心想：“

0: 小孩子虽然那么无知，但是却能够那么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多么令人羡慕啊！等将来长大以后，就必然会变，因为成年人顾虑的事儿越来越多。长大成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正因为有这份责任在，所以好多人说话模棱两可，车轱辘话很多。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是逃避责任，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应该学学孩子。如果这件事儿你心里问心无愧，那就理直气壮的说呗。说真话永远都是理直气壮的，说假话才会模棱两可呢。就像我每天讲，好就好，能治就是能治，治不了的我直接告诉你，有一说一，我不会轻易承诺，我一旦承诺的必须落实，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您得了脑中风，得类风湿、心梗、尿毒症来找我，我可不敢治，治也不敢叫板。你干啥不好啊？凭啥不好？只要不是机器人，只要是血肉之躯，五脏六腑健全，来我这儿对应上症状就能好。先对症再吃药，对不上的就干脆不让吃了，省得浪费钱浪费时间。我觉得给人看病要守一个大前提，这前提叫适合，不用可惜了，耽误了大事。那么啥是大事？对老年人来说，健康是头等大事。所以您得的病症状如果能跟老高的适应症对上，一定要用，不会吃亏的。吃上没多长时间，你自己就有感觉了。咱们也不强求马上让人家换其他的方法，但话说回来，您找去吧，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您回头也告诉我一声，我也学习，我也成长。这世上不排除有更全面、更安全、更有疗效的药，但是得碰，得找。我目前还没碰到，也从来没打心眼里彻底服过谁。这倒不是我心高气傲，一定会的。但是如果您跟我一样，暂时没找着，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没有第一用第二也行啊。我大孙子小时候的口头禅就是我是第二名，他干啥都争第二，这点我觉得很有智慧。不冒尖儿，也不给自己那么大压力，但是不管干啥事都全力以赴去做，这才叫恰到好处。您各位治病时也该如此。胡家老高在这摆着呢，您先用着，不行再说。其实真正用上了以后没效果的人非常少，凤毛麟角，太少见了。因为你身体内在真正在支持你生命的东西提高了，身体自然就会好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向是回归本源。 不仅回归身体指标和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心态方面都有提高，因为你状态好了，心态自然就放松。就好比说中医讲阴阳，这阴阳总是搭配在一起的，阴就好比物质基础，吃饱饭，有房子住，有衣服穿。阳相当于人的欲望，如果从阴阳的层面去解释，它一方面帮助你滋阴，把物质基础补足，另一方面又清热，去掉欲望。滋阴和清热一定要同时进行，兼顾。如果把它俩割裂了，单独分出来滋阴派、补脾派、伤寒派、温病派，那就没有意义了。中药咋可能只占一个角度，脱离其他条件单独存在呢？那就失去灵魂了。中药最好兼收并蓄，好的坏的都得要。所以过去经常有人问我，胡老，您属于哪一派？我说我哪派都不是，无门无派。越站队越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没时间治病了。因为你强我弱的争来争去，牵扯太多精力，而我现在多好，你别管我哪个派的，您先说你啥病，能治我就治，治不了另请高明。不耽误大伙时间，几乎 90% 以上的老年慢性病，有的病见效特快，像心梗处在观察期、康复期的，脑血栓、脑出血处在恢复期的，力量就给到了，变化就来了。有些风湿和类风湿的患者，疼痛症状消除的是快的，但是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关节硬化，关节回不了弯，行走坐卧困难，这个就得坚持。我先帮你止疼，不疼了，其他方面也越来越好，您还担心这病好不了吗？好是正常的，不好才不正常。我有一位患者，我认识他已经30多年，他的名字很好记，叫杨关。一想起他，我就想起一个词儿，叫阳关大道，同音不同字，但是很方便记忆。他的名字我跟他第一次碰面时就记住了。他老家是安庆潜山的，最早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治的骨头病，那个时候他很年轻，29岁，得的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个病很多人都知道，不好治，不犯病时啥事儿没有，一犯病疼起来要人命，连动都动不了，寸步难行。他家经济条件不错，父母都在国营单位上班，他父亲还在棉纺厂里当一个小领导，但是为了给儿子治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花得溜干净。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0531-8000。 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2: 上海和北京的医院找了好几家，治疗费花了十几万。30多年前，十几万是啥概念？买楼都能买两三座，但是为了给他治病，这些钱全没了，全花了。他家也因病致贫，经济很困难。他家亲戚朋友见到这孩子的父母都躲，生怕父母开口借钱。杨官当时还正处着一个对象，正恋爱着，因为强制性脊柱炎突然复发，还干治，治不好，最后人家女方不愿意了，就分手了。后来不知道是谁给他出的主意，我觉得应该是他来北京看病时，北京别的医院的同行介绍的，因为那个年代信息相对闭塞，只有北京和天津的医生圈里头认识我的人比较多。当然啦，不排除北京或者天津的老患者，他就找到了我，上我们单位专程让我给他治。我一看这患者很年轻，强制性脊柱炎，坐轮椅过来的，很遭罪。我就答应患者和家属，我说你不用再折腾了，也不必再找别人，就在我这儿治吧。当时因为治病，杨官和杨官的父母连住宿费都花不起了，我管单位借的床让这三口人在医院里住。吃饭我们食堂有饭菜，我给他们打，在我这里住56天，再加医疗费，一共花了不到3000块钱，吃住全部免费，还欠几百块钱无力付还。杨光的母亲很不好意思，他说，胡老啊，实在不好意思，医药费我们出不起了，出得起药费回去的火车票就买不上了。我说你不用给了，不给我也算是赚了。赚什么呢？赚到了强制性脊柱炎的临床经验，这才是真正收获。这之后我们就没再联系，当时也没实行手机，联系一次很困难。一直到去年他又联系我了，因为啥？又出问题了，但是这回不是强制性脊柱炎，是类风湿。按照西医的说法，无论强直还是类风湿，都属于免疫性疾病，病因很复杂，他们也没研究透。但是咱们中医看来，就是骨头的病，骨头出问题了，把骨头的症解决，把骨病的根挖掉，综合调理，目标锁定在骨头，最后一定会化解的。阳光。

第二次找我看病，已经62岁了，时间过得多快，一晃就过去。我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年轻小伙子，但这次再见他时，他已经老得不像样子，尤其那个脸色焦黑带黄，我一看他脸就知道他类风湿也不轻，脸上精气神都没了。陪他来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丫头，我问杨官，我说你母亲现在咋样？他告诉我说，母亲去世10多年了，父亲也没了，现在就这老闺女能倒出功夫陪她看病，但是光靠一个女孩子来伺候老人多不容易，因为她这个类风湿四肢无力，腿疼胳膊疼，关节变形严重，腿能走，但是走走停停，走不了多远，没办法，他姑娘又是推着轮椅把他推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我也没跟他细聊，赶紧给摸了一下脉。杨官的女儿有点不信，只是听说了一点他父亲曾经治疗强直的经历，但是将信将疑。他反复使眼色，反复跟自己父亲确认到底花不花这个医药费，但是患者本人很笃定，他看见女儿犹犹豫豫的样子很生气，说你赶紧给我拿药去，别磨磨唧唧的。女儿也不敢惹老父亲，老父亲的疼都疼在了脸上，那种难受劲儿，难受的程度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也挺感慨，曾经的年轻小伙子现在成了小老头了，才60岁出头就坐了2回轮椅，上次是因为强直，这次又摊上了类风湿。其实有好多得过强直的患者后来都得了类风湿，这两个病有点关联，但是大家不要害怕，咱们现在有方法能治了。我安慰杨官，我说你放心吧，风湿类风湿的疼痛都是暂时的，很快就会缓解，而且类风湿这种病虽然比风湿严重，但是用药后止疼速度却比风湿要快，有好多患者今天吃上药隔一天就不疼了。杨官的类风湿比较重，他倒是没吃上就不疼，但是疼痛感都能够耐受了，不至于呲牙咧嘴了，疼痛基本消失，而且小腿大腿腰椎包括他的上肢都有劲儿了，自己站着自己走一点问题没有，沉江现象再没出现过，半年以后就基本停药了。这位患者已经有过一次强直的治疗经验，所以这次他把手头的药吃完，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停药，我说你要一点儿都不难受了可以停，因为人一旦岁数到了，从60岁开始身体能量变弱，没病也得用它找找状态，规制规制
这副老

0: 身板，就像咱们平时过家一样，房子靠人养，屋里屋外常打扫，这房脊房梁屋子里的承重墙才不出裂缝。如果空着搁着不管它，没两年就塌架了。有病治病，没病养身板，两不耽误，双管齐下，最综合全面的调理身心健康，全面调理才能延年益寿。这么好的时代，谁不盼望自己多活两年呐？您各位也尽管放心，这点目标搁到现在是能实现了。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肢酸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魔方。
5: Work all night on a drink of rum.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0: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9: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1: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9: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5: 体育一零二一，
12: 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女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东道主中国女排3-0完胜越南队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迎战伊朗队。另外一场半决赛由日本对阵泰国，胜者将争夺本届亚锦赛的冠军。箭水平滑艇世锦赛在波兰传来捷报，中国队夺得女子四人皮艇500米金牌，夺冠成绩1分38秒67，这是中国队首次摘得该项目世锦赛的冠军。西班牙队和德国队分获2、3名，中国皮划艇再创历史的最佳战绩。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半决赛爆出冷门，中国选手常冰玉6-3击败了7届世锦赛冠军奥沙利文，职业生涯首次闯入排名赛的决赛。另外一场半决赛，赵新彤战胜了肖国栋，两名中国选手会师决赛，提前锁定了本届赛事的冠亚军。